0: 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7.6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好了，回到现场之后，我们到了礼拜三要听了一些中古年代的国语歌曲了哈。首先第一首歌来自的陈奕迅的这首《十年》。现在时间8:07了，有路况通报0800-00-123-7。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来，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十年》其实比较常听到他的《爱情转移》或者其他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其实在很多地方可能也会常听到，我这边好像很少没有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叫《有些岁月不能忘》哦，不管过了几个十年，忘不了就是忘不了。成长过程中很多事情也不会忘记的，就来听这首郭富城的歌。

好了，继续来听的歌曲了，王菲早期的歌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歌应该就蛮久没听到了哈，至少我这边报 N 年没有播到这首歌的。来，现在时间是8:14，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麻烦记得了啊，不管在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哦。

来这首歌曲了，你快乐然后刮胡所以我快乐哦。的确有很多人都这样说，因为旁边人如何如何他才能够跟着、哦、被影响、哦、所以影响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哦、但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啊，怎么办呢、哦、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事情有时候反过来自己要先如何，对方才能会跟着如何如何之类的、哦、好，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跟刚刚那首这个歌名有一点类似、哦、刚刚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那现在 这首歌曲呢，它的歌名叫做因为爱然后呢所以爱。好了，今天很多爱哦，今天520哦，我爱你都是爱哦，所以一早应该会听到很多人讲这个数字，对不对、哦、来表达了充满爱的每一天了。现在时间是8:18，来听谢霆锋的这首歌

0: 在。
1: 其实这歌蛮久了，等我听到这首歌，我想到当时在唱歌的那个模样，年轻活力，曾经在有一次的那个电台新人颁奖当中呢，然后谢霆锋他出席，然后他就用跑着出来，然后哎，那劈个腿这样，还劈腿跳起来这样，哇，那个感觉呢就非常活跃，所以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好，来听，那时候你很年轻的歌曲《爱情与宿醉》，林慧萍。

0: 情与宿醉。
1: 可以来边掌声鼓励一下哈 ，OK， 好，这是他现场演唱的那个演唱会的版本哈，所以呢听起来会不同哦，有这个所谓的掌声。那最后呢，看时间8:26，我们再来听这首《我要向太阳怒吼》。来，太阳，这两天呢好像会比较大一些，不过今天云呢比较厚哦，全台各地都阳光普照，不过花莲云层稍微厚了一些些了哈，不过呢还是会比较高温，尤其中午前后注意到哦，不要中暑了。好，赶快来听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呢8:30来关心新闻了。

好，来这首歌曲呢是我要向太阳低头，跟那个我要向太阳怒吼真的 超像的，它的音乐节奏旋律呢几乎都一模一样，但是呢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歌词。这首歌是我要向太阳低头，改天再来跟太阳怒吼一下了。好了，时间到了八点半，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于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

0: 应参与照顾的意愿。
1: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0: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都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1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嘞，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8:39。好，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3。周一到周五早上呢，从7点到10点三个钟头猝不及防备节目，我是蓝琪。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路况的部分啊、哦。那在美伦地区的台这个花莲港的20号桥呢，拆除作业，它就刚好在那个海岸路跟中义二街口哈。其实那地方对一般行车没有影响，因为一般行车都是行驶这个海岸路嘛。那那条路基本上是往下面，下面的话很多人骑单车啦，或者是呢散步啦、运动会走那个地方哈。所以呢，这个二十号桥拆除呢，对一般在平面道路的行车来讲，并不会说有太直接的影响啊。大家还是依序前进就可以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呢，早上的时间7点到8点放一小时之后呢，就开始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钟啊，预计放5分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所以呢，在封闭之后，等到中午的12点放行时间会比较长哈，12点会放到1点钟，1点钟过后呢，再继续封闭。那等到下午的3点会再放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继续封闭。最后呢，太鲁阁天祥的放行时间5点到6点，6点之后呢，就不能出也不能进。6点就封闭。那另外在官员部分呢，最后放行时间呢是从4点半放行到6点钟，4点半到6点钟，6点之后呢也是夜间都封闭，到隔天早上的7点才会放行到8点。台八中横公路来今天平日都是如此的管制。台十四甲的部分呢，因为杜鹃花季的管制呢，从4月份到6月14号它会在周休才管制。那今天非周休，今天是礼拜三，所以呢台十四甲呢还是顺畅的。那另外在台九的苏花的部分呢，苏花的部分呢来在几个地方蛮多都有施工，不过大部分都维持呢单线或者是呢轮放的作业都还是可以走的。像是在146.9到148.1，还有呢166.4到167.3，也就是和平还有崇德这个路段的话，有路面的刨除工程，预计呢这个工程到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哈，来这还有留一个车道哈，那一个车道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再来就是大兴水到景文桥的158.6到160.4公里的隧道设施清洗交管，早上的8点到5点钟，好，它是属于机动性的管制。另外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哈，同样的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封闭30分钟放行一次，每封闭30分钟放行一次啊。然后放行会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再进入呢这个管制啊，等于说它会一直让。

0: 车辆呢可以完全走完之后，所以呢影响并不大，最多呢只有停留30分钟。另外除了这个惠德隧道刚提到南端口之外呢，惠德隧道的在 162.9 到 163.3 呢会利用晚上，好，等于说从今天开始呢到这个5月21号这几天晚上晚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来单一车道管制，另外车道还是可以走的，所以呢这影响并不大，而且它是在晚上的车流比较少人的时候。那另外再来就是167.3 到167.39的沥青工程，这地方的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以上呢这是苏花的部分。好，再来台九丁线呢是旧的苏花部分，在观音路段有两个地方呢进行刷坡工程，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会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9点钟才会放行，包括了39.8还有呢42.239.8跟45.2K 都在观音的路段。那另外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呢这地方呢60.3到63.3呢也采取了都是属于机动性的交管，都是在进行的这个交通设备的清洗作业了哈。好，这是呢在台九丁线。好嘞，那另外的花东公路部分呢，在今天开始到6月11号啊，在瑞北，就瑞穗的瑞北连外道路呢，跟这个北港大桥那地方哈，250到251.8公里的话呢，台铁的施工会利用了礼拜一到礼拜四，记得哈，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那么南下呢会占用，北上呢就变成双向通行的，也是人车比较少的部分哈。那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今天明天晚上都会有管制哈，它礼拜五六日三天是没有的。好，这是在华东公路的部分。再来华东海岸公路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到9.1K 的部分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好，来占用了这个北上，那南下呢就是双向通行的，这是台十一线的部分。那另外台十一线呢在47.4到47.5公里的部分呢，它这边也是有这个工程进行，那主要呢是人孔盖的施工。那这个台九线路很宽，所以呢这个有一点施工基本上影响并不大，只是麻烦大家注意到这个人员的安全哈。在47.4到47.7，这正好是顺向的部分啊。那另外呢再来53.3到53.38的部分呢是逆向的部分。好，等于说原则上在大概如果说你不清楚它的位置，你要记得大概47.4，好，然后到53.3那个地方哈，来就会有这个人孔盖的施工。它不是很密集的啦，所以呢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哈。好，那另外呢再来这个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4K 的地方，也就是南安瀑布的路段，有边坡工程，早上的时间从8点到下午5点钟，每逢整点放行，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啊，这是呢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好，那另外在花莲市的部分呢，就是提醒呢，在美仑地区刚刚讲过了哈，就是花莲港的20号桥那地方，一般好平面道路了哈，你如果行驶的话是不是没有影响，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行走海岸路，不会走到那桥下哈，走到桥下一般都是可能是自行车啦，或者是说这个单车或者跑步的人啦，散步的人会走了哈，所以一般的车子呢是不会走那个地方的哈，所以呢影响并不大，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在大城义村那个地方哈，中心路美仑花莲市中心路到大城义村的地方呢也有工程进行，它是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那这个工程进行呢到22号到后天而已，不是说很长的时间了。那另外再来北埔的新城的路段呢，北埔的民友街的部分呢就是在光复路到北埔街，这个北埔路这地方。那另外再来北埔的复兴路呢，从民友街到树人街，等于说在新城北埔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复兴街，一个在民友街。而在美仑地区呢，就是明光社区，就大城一村里头呢，有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哈。那不过这个工程呢，到20号到后天就结束了。好，以上汇整就是目前花莲地区呢整个交通路况，包括在这个县市的这个我们各乡镇的部分，也包括了在省道还有呢县道的部分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我漏掉了，或者是说有一些即时路况呢，您要跟我们通报，随时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麻烦各位了。
1: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

0: 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5: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4: 想飞到了最高、最远、最洒
2: 脱。好了，回到现场来，继续来音乐新鲜货，听见的新货新歌。来，这首歌曲呢是李哲言所唱的歌曲，叫《超越一万英里》。

那这个曲子呢，披萨利所唱那个叫《拼一个浪漫》，但是这个听起来节奏性还蛮快的，没有那个浪漫的感觉。一般浪漫觉得好像把轻轻啊、柔柔啊那种感觉，很罗曼蒂克的感觉，那种节奏的，不过这个节奏呢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呢，外头的云层比较厚，那在基本上来讲，今天花莲的降雨几率不高，只有10%。那明天的话，其实在山区呢比较容易有这个下雨的状况，所以出门随时关注天气的部分。那不管行车呢，或者是在走路也好了，不管在任何地方，大家随时注意到交通安全很重要，一定要特别小心了。OK， 好，那么来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是贺子玲她的词曲创作。 然后由陈佩贤所唱的歌叫做《明知你是坏天气》，明知你是坏天气，在形容说这个人可能是比较负面还怎么样了？怎么会说哎，明知道你是坏天气？那如果说明知你是好天气，因为你像这个晴天娃娃一样呢，都会带给我很多的 lucky， 很多的幸运，很多的快乐，很多的正向啊。那如果说带给别人都是负向的部分，哇，本身累积很多负能量，那当然你就成为了坏天气的哈。所以呢，今天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阶段的音乐新鲜货就来听完这首《明知你是坏天气》。 之后呢，很快马上就到了整点，9点钟之后对时，我们再回到现场，进入第三个触鼻陶肺的这个节目了，陪伴您啊。那么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我，0800000123。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最轻松，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系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5.8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水道台61线北上275.3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哪不都？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y

来听到这首歌曲了，来自方千玉的这首呢叫暖暖吉瓦丹，好，日恋恋日月谈，时间呢现在是早上9:07，待会回到现场来继续进行触鼻桃味，请安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了驻兵台为景安先呢，跟大家来做一些呢，就是治安上的一些关怀啊。那我们有时候谈的几个方向呢，包括了就是像治安，好，包括了就是还有像毒品的部分啊。还有呢就是诈欺的部分，那还有呢就是青少年的部分，因为青少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因为每个人都会就会经历过成长的阶段哦。那到底呢这个阶段好如何平安度过呢，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大环境有关。那大环境包括就是等学校，包括了他的人际关系，还有家庭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花莲县警察局呢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呢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分享，来做一些提醒。问候一下来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早哦，欢迎呢在今天好，我想呢来这边之前哦，我们大概聊了一下好，就说其实很快的毕业季节快要到了，所以我们更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到孩子的一些生活点点滴滴。那以你手边目前带来最新的一些数据的部分，那这些成效大概如何，是不是跟大家来做个分析呢？
1: 好的，我这边首先说明一下我们花莲县少年触法案件的一个数据。
0: 是
1: 我们今年到5月17号我们总计移送了88人次的触法案件，
0: 是
1: 跟去年的同期116件是减少了28件。在这个触法案件当中，我们其中是以窃盗案件32人次为最多，
0: 嗯，
1: 再来是伤害的11人次。
0: 是
1: 这三个案件当中，其中有一件是一案7人，就是青少年群聚打架的
0: 哦，
1: 一案7人。
0: 是是是，
1: 我们少年统计跟一般成年统计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是以人次，
0: 人次，
1: 可能一个人可能犯两次或三次，
0: 哦，
1: 所以是以人次的，
0: 是
1: 为主。再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之前所重。全警所重视的毒品跟诈欺案件呢，今年是降低了非常多。毒品案件移送了2人次，诈欺移送了8人次，跟去年的4人次跟22人次相较比较起来，大幅降低了非常多，
0: 对对对，
1: 非常多。那我们要重视的是，我们大概发现一个区块在窃盗，
0: 是
1: 我们大概在后面会再做一个说明。
0: 嗯哼，哦，窃盗的部分哈，等下我们再特别针对窃盗跟大家说明哈。所以其实我想在这两三年呢，其实都有一些蛮大的一些变化哈。其实谈到像过去，我是记得跟队长聊过，那时候妨碍性自主的比例有慢慢拉高的状况，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我发现，哎，最近又变少了。好，刚刚你提到窃盗又变多了，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呈现的都很多的状况哦。那除了刚刚提到窃盗是比较多以外呢，还有青少年可能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可能有时候突然会临时起意啦，也许说可能去做一件很调皮的事情哈，也许去偷东西，也许呢去可能就是群聚，然后跟别人看不爽呢，开始打起来都蛮多。所以但这个状况的伤害部分是不是目前有比较减少的状况呢？
1: 伤害案件跟以往比起来是减少了许多。我们在记得在前年我们来宣导的时候，我们前年可能一年就发生了3-4件，比如说。可能观众还记得吧，中区打群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连续发生2件。
0: 嗯哼哼

0: 哦、高中国中端的部分、嗯哼哼。那我们北区也有、嗯哼哦、在我们知名的、夜市
1: 是、
0: 打群架、嗯哼哼去年减少了，那今年哦，今年甚至于几乎是没有发生的，
1: 没有发生、哦、
0: 我们这一件一案七人这一件、哦大概就是也是同学啦，都是互相认识的、嗯、那可能就是口角起口角之后呢、嗯、后面就旁边就是有点就是大家 动手动脚啦这样子、嗯、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不是那种预先约好我带多少人你带多少人我们到什么地点去见了面就打群架的、嗯哼哼不是这种案件，
1: 对、
0: 所以是减少了许多。
1: 对，我记得以前在这个一两年前这个他们的状况比较特别，就是说可能我跟甲认识，然后但是呢我跟乙不认识，那可能是丁和跟乙认跟丙认识，丙跟甲认识变间接，但到了现场其实很多不认识哦。
0: 对对对，我记得前年有一个案件，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二十个青少年跟包含成年人打群架，我们带回来之后我们一个询问发现哎，刚刚讲的 A 不认识 B、
1: 啊、
0: B 不认识 C、
1: 啊、
0: C 不认识 D
1: 对、
0: D 认识 A
1: 就这样
0: 子、啊、各自认识的人就群聚在一起，
1: 对对对对、
0: 不分青红皂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那时候我就问他们说哎，那你们怎么认识，他说没有，就是因为我刚好去找他，然后刚好他接到什么讯息，我说什么讯息，他们不知道是用 IG 还是用 LINE 的一个群组啦，好像某一个人就说他们有什么状况，然后请他们都过来，意思说可能有一些麻烦，那他们就跟着过去啦，那去的话就等于壮胆，那我就会很好奇问说那你们去干嘛，他说没有啊，就是他的谁谁家去，他不去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被打，类似这个状况。我说会吗，他说会啊，因为他们说他们那个大哥很凶。那我说是帮派吗，也不算帮派，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种非正式性的一个组织，那可能就是无聊嘛，那可能学校也没有去，然后家庭也没有去呢，就会跟一些人可能好像 结合在一起呢，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很有一种安全感，会觉得哎，出门有车子可以开，就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然后一发生事情整挂好像霸掌的，哇，整个拿起来都是，这个很危险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重视的一环，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陈少共犯，陈少共犯目前我们专注的是在诈欺案件、嗯哼就是带青少年去做车手等等的、嗯哼不过在这个伤害案件、或者是妨碍自由的案件里面，陈少共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嗯哼哼青少年，这是刚刚主任讲的很对、我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嗯哼不会有人敢欺负我，
1: 是、
0: 跟他在一起有车坐有东西吃，
1: 对对对，
0: 我到哪里去都觉得哇，大家都很羡慕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的。
1: 是，
0: 他说他带你去做坏事情，你也必须跟着去。所以这个在这部分呢、也是我们要注重来做宣导的部分。
1: 对，蛮多的哈。
0: 对，
1: 就像之前也很多的少年，后来问他说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可是还好像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些曾经可能也是调皮过的孩子，他现在都很稳定在工作。
0: 是，
1: 然后都问我说，哎，最近那个少官还有多少人啊，什么之类的哈。我说现在人很少。他说：“对啊，他们都不会想跟我以前一样。”我听到这话，我觉得蛮安慰的。他们走过那所谓的少年问题的阶段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呢，真的家长多关心。那尤其快要暑假到了，我们刚提到说少年触法的部分呢，这个增减情况其实跟家庭学校有关。我想就是针对学校跟家庭，是不是能够跟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整理跟提醒了？
0: 好的，我们一直宣导说学校、家庭，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预防的，我们警戒跟其他各网络单位局处等等的、
1: 是
0: 这是真的需要紧密的结合、所以我们每三个月开一次的少年辅导 委员会的会议、几乎这个网络单位都会大家都会 齐聚一堂、针对少年的问题来做一个预防、跟解决的讨论、所以从家庭做起了，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在学校管不动了、各位可以知道现在很多老师对于这个 教学生部分呢，也是有很多的心得，
1: 对，
0: 很多的心得。还甚至有个老师说，他说爱的教育固然重要，不过爱的教育需要还是要有一点惩戒权、惩罚权。那你不给他一点惩罚，他会肆无忌惮，认为你一直爱的教育，我就更不听了。这个反而是这需要讨论的地方。
1: 对对，因为每个人一把尺的那个标准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些学生跟真的，你只要老师说一下，轻轻讲点一下，那学生就怕的，就觉得就觉得这个是很天大的事情了。有些学生老师用骂的，用讲难听的，他也不会在乎啊。那甚至有些家庭父母亲也帮了学生来到学校来教训老师，也有，都有
1: 蛮多啊。
0: 所以我跟学校接触，发现很多学校的这个教职员对教育的部这区块真的已经有点不知道怎么去拿捏了，怎么做了，不晓得怎么做。
1: 有时候听到一些老师跟他们谈他们的分享，他也说。

真的，有时候好像说我们很严格的话，这个孩子没有感觉。我更严格的时候呢，哎，可能他就会反弹。那到底该怎么办？那有的孩子一样的方式，可是却有不同的反射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有教无类哈，分别来教育。但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其实很多的拿捏，坦白讲，这个可能也很难去琢磨该怎么去说了哈。所以我想呢，不管是家长也好了，或者是说这个老师也好了，其实都是很为难的。那如何让孩子能够安全度过少年问题呢？这是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好了，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的9:23来听这首《玫瑰少年》，来自蔡依林。

0: 好了，那在接下来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进入到的出品桃味请安心，今天要关怀的青少年，不管是少年问题还是问题少年，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部分。那刚刚呢，跟在花莲县警察局的少年队的队长韩秀安韩队长谈到了说，我们在最近呢，在辖区的窃盗案件发生的状况好像比较多，到底状况如何的，请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我们最近发现我们花莲本县的少年窃盗案件确实有增多的情形。
0: 嗯哼，
1: 我们又分析了全国的少年窃盗处罚案件我们花莲县以人口数跟窃盗案件数的占比，
0: 是
1: 我们是全国第一
0: 啊、哦，
1: 全国第一。
0: 嗯哼哼哼，
1: 我们赢了甚至比六都的窃盗占比还多。
0: 是，
1: 那我们再看我们又分析了五年窃盗案件的统计，我们十二到十七岁的少年呢，从16000多人每年逐年递减到现在的15000多人
0: 啊，是。
1: 但是我们窃盗案件在五年前从30几件到现在的70几件，
0: 嗯哼哼，
1: 反而是增加的，
0: 增加很多倍数了。
1: 我们在这最近发现这个问题，那我们少年队就特别把这个窃盗案件做逐案的分析。
0: 嗯哼哼，
1: 那案件分析重要的在于人，
0: 人
1: 这些青少年，
0: 嗯哼哼，
1: 国家的栋梁，
0: 嗯哼哼，
1: 为什么会发生窃盗案件？
0: 嗯哼哼。

0: 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就学情形，
1: 是
0: 他窃盗的啊、那个标的物，发掘去发现原因，
1: 是
0: 我们发现窃盗案件大概跟青少年的生活家庭息息相关，
1: 嗯、
0: 比如说电动摩托车
1: 是
0: 啊、微型电动二轮车，
1: 嗯哼哼，
0: 青少年现在都可以骑，
1: 对对对，
0: 啊，他们作为代步之用，上下课之用，
1: 嗯、是
0: 车子电瓶没了，
1: 嗯哼，
0: 家里经济没有办法去支应他买新电瓶，
1: 嗯 哼
0: 他们就去偷，
1: 是。
0: 路边很多嘛，
1: 对，很多很多，嗯哼，
0: 啊，这类案件也增多了，
1: 嗯哼，
0: 啊、也增多了。那再者就是青少年他上学需要一些文具，
1: 是，
0: 比如说明天画画课需要画笔，
1: 嗯哼，
0: 他家里的经济不容许他买新的，
1: 嗯哼，
0: 他在百货公司在那个文具店看到了，顺手牵羊，
1: 嗯哼，
0: 顺手牵羊。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就觉得两个来讲，大概跟家庭的经济弱势有关系、
1: 哦、有关系
0: 啊，所以我们局长非常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少年辅导委员会啊、找各网络单位，
1: 嗯哼，
0: 啊、找出原因，然后找出方法、嗯、那比如说这个家庭是弱势家庭，家庭经济困顿，除了社会处的资源之外，我们可以找一些社会善心人士、
1: 嗯、哼，
0: 他愿意去资助，单独去资助，
1: 是
0: 啊、比如说哎，这小孩子他将来，他就将来上课的一些所需经费、嗯，我来负责。
1: OK，
0: 很多社会很多这种善心人士啊，
1: 蛮、嗯、多的。
0: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一个方向。
1: 嗯哼，
0: 希望借着这个我们这个新的一个做法，
1: 嗯哼，
0: 来降低少年窃盗触法案件的情形，
1: 是就是连结社会资源呢，给予这些比较欠缺的少年了哈，让他们就是在生活经济各方面物资比较无语的情况下，才能够好好就学，也不会呢偏了那些念头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0: 对，是
1: OK
0: 是。
1: 所以呢，当然这个社会呢有需要很多的爱哈，那爱与关怀要放对地方，所以连结社会资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想呢在过去跟现在比较不同的一个做法了。那也让我们了解说，其实我们需要多一些爱跟关怀跟时间来做陪伴的哦。再次谢谢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谢谢队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上午9:11，台东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4.8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花莲县3级。而在9:14，台东县近海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1地震，地震深度25.6公里，而台东县地区最大震度为3级。内政部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起。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日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波斯湾

0: 国家巴林今天宣布，针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禁令。这三个非洲国家正处于最新的伊波拉疫情中心。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美国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队能够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并针对因伊波拉病毒爆发而实施的入境禁令给予豁免。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五年审理，台北地院昨天判刑四年有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的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有里长公告上百双拖鞋的事务招领，警方调查原来全都是被一名郑姓男子从别人的家门口拿走，以窃盗罪嫌函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获报前往大寮区翁源路处理民众门外拖鞋遗失案件，经向里长探寻之后，到附近一名长期拾荒的男子家中发现大量鞋子，并请里长到场协助。中庄派出所所长何继勋说，
3: 经查该名这些男子以拾荒为业，并随意捡拾民众鞋子，寄回家中，里长获知后即取回所有鞋子，目前公告李明前来领取。
2: 经过清查，有上百双鞋子，虽然目前没有人提出告诉，但因为涉及刑法窃盗罪嫌，将由林园警分局主动调查，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0: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了，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早上的9:39，来听这首歌曲的动力火车，还有了91的探笑人。好了，有任何路况麻烦打电话0800-00-1237。

0: 讲，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2: 你讲我讲，什么人讲哦？讲来讲去哦，讲北村哦，讲北村家哈。好，来听完这首《探笑人》之后呢，我们来关心天气状况喽。好，我们看一下呢，今天呢是2026年115年的5月20号 520， 我爱你啊。那么来农历呢，今天4月初四了哈，礼拜三的这一天呢，今天云层比较厚，太阳呢好像要出来不出来的感觉，不过呢还是会比较偏热了啊。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呢，气象署表示呢，白天呢温暖偏热，午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呢还有其他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那在明天的话呢，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的话呢，21、22号明后两天呢，就是降雨呢稍微增加，那到了礼拜天天气呢就回稳了。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二的话呢，就是礼拜六日一二这四天的话呢，天气呢就比较稳定，午后呢降雨会减少，各地方呢多云到晴。那下个礼拜三呢到礼拜四的部分呢，封面要接近，那到了礼拜五封面通过，所以呢大概两三天一个样子，这个天气的变化是蛮大的哦。那今天在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含蓝雨跟绿岛沿海呢，容易会有长浪，像台东一早就观测到了 1.8 米的浪高，所以呢有时候海边风大浪高，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在今天环境呢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方大多都是 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跟基隆还有宜兰地区呢，其他山区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午后呢，这些地方的话呢，户外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那另外温度方面呢，各地方的夜间清晨呢，低温普遍在22度到25度。那白天的低温的话呢，应该说白天的 温度呢比较偏热。好像基隆跟东半部地区呢，高温是25度到31度。西半部的话呢，31到34度。那其中呢，在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呢注意到防晒补充水分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的。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方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心一下呢路况的部分，就是目前呢在整个东部地区花莲地区呢对外跟县境内的路况来做一个会诊的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等一下十点钟要放行的太鲁阁天祥官员的管制呢，等一下都要放行，好，放行五分钟。好了，五分钟其实现场的车辆走完之后很快了，就会继续再封闭的。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一个小时。另外呢，再来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实施呢杜鹃花期管制，今天都是自由的，自由通行的。然后再来苏花的部分呢，来行经在苏花的大清水到景文隧道158.6到160.4的话呢，有隧道的设施清洗。好，那这个部分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是机动性的管制，机动性的管制。然后再来149.9到148.1，好，这是在和平，还有呢166.4到167.3，这是在崇德。那这两个地方呢，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呢两个车道，有一个车道是封闭的，一个车道呢就采取呢就是机动性的管制放行的。好，这是呢在崇德还有在和平路段。另外在惠德隧道呢 162.9 到163.3，等一下呢好，这个时间呢从早上哈，应该说它是从晚上了，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好，会呢封闭一个车道。所以呢晚上如果行经这个地方呢请注意一下啊。那另外再来的部分168的惠德隧道 162.8 162.8 惠德隧道南端口呢偏坡工程在进行，

0: 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放行会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到傍晚5点，以此类推。好，这是在惠德隧道南端口那地方了哈。好，那另外呢，再来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有两个地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呢，在10点跟着放行，39.8公里，还有45.2公里都在观音的部分。那另外在花东公路部分呢，比较特殊，它这个管制呢，只有呢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从今天开始呢，会到6月11号。好，那么周一到周四呢，晚上呢，从十点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那占用了南下车道，主要它在瑞北的联络道路，好，跟这个北钢大桥250到251.8K， 250到251.8K， 大概全长有1.8公里了哈。记得它只有利用夜间到清晨时候才施工，白天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来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地方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在进行哦。那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呢双向通行，这是呢在大坑跟海洋公园的路段。那另外的指标呢，在在这个47到53K 的部分，47到53K 这个地方呢有这个人孔盖施工哈，所以呢在顺向跟逆向都会有哈，所以呢它这个是散开来，不是说哈在一个大区块，所以呢看到有这个施工人员的部分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哈。那另外再来就是呢，美仑地区啦，花莲港20号桥拆除作业，那对一般的车辆是不影响，因为它这个桥是往下面，一般自行车跟在散步人比较会经过，那开车的话基本上呢这个桥比较不会走这里，所以呢经过这里大概注意一下，那个地方有这个工程进行，但是呢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影响并不大。好，以上就是目前花莲地区对外跟县境内的路况，如果还有一些要提醒我的，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7。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 2B 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 2B 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那今天到了520哈，昨天519的这一天哈，那在这一天呢，吉林政府呢召开了向毒价宣战哈，打击丧尸烟弹的这个成果的记者会哈，强调呢去年引进的就是唾液的毒品快筛试剂呢，那在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5月13号呢，在经过呢这个修正啊，查缉毒价的作业程序呢，跟司法院的这个修法呢，列入了就预防性的羁押哈，朝向这个毒品呢即逮捕哈，然后呢这个移送即声押的哈，那短短这个统计呢5天呢，因为拒测还或者是这个唾筛的试剂呢呈现阳性，遭到逮捕的哈送办的有335件。跟上个月同期呢，大概200件，相较之下呢，凸显第一线的民警呢，在这个新执法的实施当中更勇于执法，也强调了哈，就是强化了这个毒价的一个贺阻力。那内政部长呢也强调呢，就是因为这个毒价了哈，然后它的成因大部分都跟吸食电子烟，就是丧尸烟弹有关。一旦呢这个驾驶人呢在驾车的时候呢，同时呢就一并呢就吸食哈这样的一个电子烟毒。那会就是迅速产生的就是有一种激越症哦，会有一种意识不清的这些症状，这个造成的这个车辆可能就会造成失控好冲撞，那严重呢就是危害到呢道路的安全，因此呢唯有呢从源头开始呢加强查缉，才能够呢好就预防这个事情发生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发生这个状况呢都是很严重的哦。那根据这个统计这个统计呢，去年底引进的唾液的毒品快筛试剂执法，那在今年1到4月呢查获的有4725件毒价，你看这么多哎，好一个月平均就超过1000件了。相较呢114年同期呢，这个拦阻的能量呢大幅提高了2.7倍。那今年的1月到4月份呢，也查缉了有370处呢，就是毒烟的哈这个烟弹的一个分装厂，查扣了1吨米纸呢，还有它的烟油跟它的粉末呢，共计有148公斤。好，那预估呢这个拦阻呢高达了150万颗的那个毒烟弹流入市面，所以这个数字真的很可怕。你看哈，哇，这个从这个等于说这个快筛试剂呢有了之后，其实很快就可以查出来的哈，所以呢相对的这个数字也大幅度的提高了。所以呢这一点要跟大家讲哈，一定全民大家一定要来哈正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呢就是也许有在用这个电子烟或者是用这个毒品的话，你要真的要赶快好好想一想，因为你用的时候你很难控制你自己，那到时做了哪些事情呢，你可能到时候说我把你栽，可是你栽被伤害的人是事实，那怎么办？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务必要正视。 OK， 好了，现在时间好快又到了9:56了哦，剩下3分多钟，今天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跟收听的。那么还是提醒您呢，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随时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7，等一下整点来关心路况。路况结束之后呢，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蓝琪，谢谢您的收听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歌曲呢，《阳光海岸》。今天虽然花莲云层蛮应该说蛮多的了哈，不过经过海边应该还是很漂亮的了哈。但是呢，记得安全第一，好专心开车，不要只有看风景哦。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65.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57.9到57.8公里内坜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南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南下292到295公里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线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

0: 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开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六月十四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于台十四甲线十八到四十一点五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二十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0: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哦吼，来来来，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工地花莲尾，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

0: Don't stop。
1: 好的，今天是五二零，我爱你。我们这个在几天前，从上礼拜就开始喊五二零，我爱你。有多起的施工路段哈，那么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就在我爱你的这一天，这一天同时马西丹哈，这个二四节气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做天下吉哈。天下吉的意思是什么？就这个时候呢，上苍在悲悯众生啊，所以呢，各位你所做的 anything 哈，你觉得有什么欠点没收在哦，都可以赶快跟天公伯。说天公伯啊，请你原谅我的错行啦哈！但今天呢，这个天下吉也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哎，今天不能生气哦。其实很奇怪哦，告诉你不能生气，你就很想生气，对不对？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反正你看到陌生人你也想生气，看到熟人你更想生气。那今天呢，不能生气哦。那今天呢，也不要在屋子里面啊偷大哭哟，都不要哈、哦，不要叹气啊、哦。那今天呢，也不要这样马多马塞啊。今天呢，也不要这个，尤其是美丽。夜间不同谁啦，美丽音呐都不要美啊、哦！今天怎么样都要忍住，再怎样呢都要让自己不能发脾气哦。好的，那今天呢也很妙哈，像我今天一连出门哦，就遇到，你知道那个车速慢到在开广告车的，然后还有呢，你知道吗？就是那你知道马路任我行，马路是我开，我想停马路中央就停马路中央的那个莫名其妙都在今天发生。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在开车，你觉得哎讨厌一类哦哦哦呢，不要生气哦，告诉自己哦，今天五二零我爱你不生气。花莲港的二十号桥今天开始拆除了，那原本在十五吨以上的车辆哈，它必须要走中义二街，沿着海岸路口，包括港区的连外道路，现在全部通通浮上来了，他们必须要走海岸路跟民生路哈来做这个替代道路的通行，而且这个工期会有60天，也就是说到7月18号。因此呢，如果你平常就走海岸跟民生路的朋友，今天开始到7月18号，你会陆陆续续的遇到很多的大车，所以不能生气。今天五二零，我爱你，要沉住气。好的，另外呢，在今天的苏花路廊哦，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有交控设备的巡查保养作业哈、哦。那么今天五二零我爱你呢，今天呢、哦、这个苏花路廊一样也是有多起的施工路段，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首先要告诉你是和平到崇德有一个路面刨铺，那工期会到明天。那再来呢，后天过后人水隧道从苏花改到人水隧道有一个隧道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那其实呢你知道吗、这个清洗完了之后，那今天呢洗的是大清水到景文，今天是大清水到景文，那后天呢就是苏花改到人水。那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一个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所以如果你的车子够高够长够宽的，那么来到了 159.4 这个地方，它的管制点其中一个北上会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那13号对隧道我们都知道它路幅并不是很宽哦，所以你的车子如果又高又长又宽的，那请你自己呢找一个避稿卡，好你刚刚、哦、哎被回家的时候卡速洗也收在，那跟前车也保持一大段的适当车间距啊、哦。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就是苏花路廊的惠德隧道了，168.2的惠德隧道哈、哦。那今天到底有没有施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当然有啦啊，有没有工作人员？当然有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非常辛苦啊。从这么长的长期施工以来，那么在现场指挥交通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都在隧道里面。哎，我不晓得这个下班之后，这个威加品康会不会弄哦嗖嗖哈？就是你要隧道里面的晦气啊，因为空气不是很好哈。所以也请大家都能够遵循着现场的辛苦的工作人员的交通指挥，而且你知道天气热，在隧道里面会更闷热。

你知道吗？哈，所以请大家能够互相的体谅。那目前呢，哎，没有什么车子，你知道吗？啊，可能现在正在施工中哦。现在是北上车辆放呢，哈，现在放北啊，现在北上车辆可以过。过吧，对不对？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行经 162.8 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个地方，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喽。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中横公路哦，中横公路在葛口，也就是中横的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绿水。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12点及下午的3点，还有傍晚的5点到5点半。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你从这个区间呢，你会遇到林安桥、追路隧道、九曲洞隧道的施工，那么都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那另外呢，若落韶这个地方145.3呢，它采取半点放行的管制措施。新白洋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哦，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海线的花东海岸线，在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台九丁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有个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那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还有一个，这个预告太久太久了，它就在五月的最后一天的礼拜五，五月最后一周礼拜五的上班日哦，这个中山地下道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提醒你，它要进行这个墙面的改善，而且24小时施工，会封闭地下道。这个地方是中山地下道，在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的上班日，早上9点开始，它就会施工咯。好，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北埔的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持续进行，在复兴路民友街跟民光社区。那复兴路是在民友跟树人街这一段，那民友街呢，则是光复到北埔路的这一段，民光社区则是中兴路到大城一村这一段哦。所以我们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那另外呢，今天台十一线哈、哦，在台电哦。则分别是在47K 跟 53K 有进行人孔盖的施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那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连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
0: 停新闻停看听。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的大一块来关心的是关于光复乡，去年因为受到了马滩溪堰塞湖溃决溢流重创啊，那么光复乡公所考量灾后民众的财产跟生计的损失非常的严重，于是呢接受了光复乡代表会的提案，决定要追加编列1.16亿的预算，普发给每一个乡民10000块钱的振兴礼金，目前暂定是6月初开放登记，最快9月以汇款的方式发放，但实际的作业时程仍然有待公所正式的公告啊。那么说到了这一次呢，虽然呢中央和花莲县政府根据光复乡长说哈，还是有受到提供受灾户的补助，但是有不少的民众实际的损失远超过补助的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仅限于主要的灾区，像周边的大兴、大泉、大进这些村落，同样的也都受到了波及，可以说对于整个光复乡的经济生活机能都造成了冲击。所以乡长呢，为了协助恢复乡亲们的生活正常、稳定消费以及带动地方经济循环，因此接受了乡代会的这个提议哈，普发10000块钱的振兴礼金的建议，并且拟定自治条例，追加编列1.16亿元来办理普发作业，预计6月8号启动申请登记和相关的流程，但前提是现在虽然正在审议这个预算啊，不过呢，在去年马滩溪堰塞湖溃决前，光复乡的人口大概有11381个人。到了灾后呢，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所以为了要保障原有乡民的权益，普发资格就会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所以因为这个振兴礼金的金额很大，所以公所也会采取汇款的方式，暂定6月8号开放登记到8月9月初开始发放，但是实际申办方式跟期程仍然是以公所的后续公告为主，但前提是谁有身份，也就是这个普发的资格是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准，也就是说你在去年9月23号你的户籍在光复的，这个才有啊。你说9月23号以后你才把户籍迁到这里来的，那就没有了哈，因为他去年呢、在灾前光复乡的人口数大概是11381，那么到了灾后之后呢，这个户籍人口数增加了一万

次，也就增加了3000多人、哦、所以这3000多人可能就没有资格了，就是以灾前为主，那么要普发10000。我们想说这10000块对于光复乡的乡民来说，这日子的难挨，这不是10000块所能形容，但也祝福光复乡赶快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大家所引颈期盼，也是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啊。

另外，花莲港的20号桥呢，因为桥梁老旧，而且没有实质的通行需求，港务分公司在今年5月启动了拆除工程，施工范围包括花莲港的港区连外道路。那因为这个路段会封闭大概有60天，因此原本行驶在港区连外道路的大型车辆，从今天开始到7月18号，改道行驶海岸路跟民生路等等的替代道路。那么说到这个花莲港的20号桥啊，它总长有346.76公尺，在民国75年开始使用，啊，已经超过20年没有做一般通行用了哈。到了2022年，因为桥梁的定检呢，发现桥梁的支撑垫、还有指证块以及混凝土的保护层都有裂化的情形。那考量到桥梁的老旧裂化，而且没有实质的通行需求，那经由交通部港航港局同意要办理报废，那港务分公司呢就马上办理这一座桥

的拆除工程，要让这座陪伴花莲港将近40年的桥梁正式的走入历史啊，所以5月20号开始到7月18号，原本呢、行驶在港区连外道路的15吨以上的大货车、大卡车，都会改道行驶海岸路跟民生路的替代道路。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行经这个海岸跟民生的时候，阿弟讲，哎呦，阿、这大车吼，阿来行起来，唔知这个灰，这个粉尘、灰尘压压不会不？哎，我告诉你哈、因为啊，在施工嘛。那所以呢，他们会进行啊道路的洒水扬尘哈，把这个扬尘呢，希望能够赶快用水来喷，来喷哦，开前景哈，啊，让附近的居民啊，大家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太大。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用路驾驶，当您行经施工跟改道的这个道路的时候，请注意周边现场的交通指引，并且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大家一起来维护啊交通安全哦。

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施工所为了防范病媒蚊还有老鼠以及各类环境害虫滋生，从三月起已经启动了全市大规模的环境清消作业。那么在现在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看到花莲施工所在做这个清消啊，不管是水沟盖啊，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呢正值是病媒蚊跟害虫繁衍的季节，所以在各街道路口排水沟在除草清疏跟投药的时候，也请大家要做好自主管理。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5: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4: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6: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4: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年，累计已经补助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补助的金额超过8.1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5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8: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这使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7: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3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0: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场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在29度到31度之间，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1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10: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3: 还有客语歌手、
10: 花女国。

0: 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活处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9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如果你现在正在苏花路廊162.8号惠德隧道南洞口，刚刚放行的是北上的车辆。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哈，大家行这路段一定要遵循着现场的工作人员的交围哈啊，千万不要给你欧北总口口总啦哈啊！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开车呢，就是要保持适当车间距，小心最重要。那另外呢，在158.2的南下哈，这里同样的也有看到这个工程车还有交通锥哦啊，都在这个地方准备要来进行施工哦。这个地方到底是边坡哪里呢 ？I don't know。不过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出来哈，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靠近，哎，这是管制点吗？这个地方是管制站嘛？一个是159.4大清水明隧道，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明隧道的修复作业嘛，哈，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就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有设一个管制点，所以呢，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现场的交通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哈，现在海岸路跟民生路到7月18号以前，你是大小车辆，大家一起走在平面道路，而且呢，这个花莲港的20号桥正在拆除啊，拆除呢，可能会有大量的扬尘哦，那工地也会赶快喷水啊，所以在附近的居民哈、哦，啊，你可能他们都要较关较好呀，哦，为什么风那几吹去了，扬尘那都尴尬哦。对不对哈？啊，是要注意一下嘿。好，那另外呢，520开始哦，在我们的隧道里面呢，苏花路廊有交通设施的清洗，还有这个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啊，所以也请大家行经到，因为样态太多了，那施工样态就那几样哈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苏花路廊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注意现场的 CMS 资讯可变标志，注意一下隧道里面的速限规定，注意一下现场的交卫人员的指挥通行。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啊、哦。那在今天167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路面刨铺，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放的。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从隔口一直来到绿水，下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另外在新城北埔的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集中在复兴路民友街跟明光社区。台十一线有台电的人孔盖施工，在南下北上的47、53K 都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啊。既然提到这个台十一，我们就继续来说哈。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采双向通行，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520歪你，在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10:40播放早期科学单元里头，带给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好心情，带来这首来自魔力魔幻力量的魔力派对。

0: 完了这一首来自魔幻力量的魔力派对之后，接下来当然今天我领我爱你，
1: 我们当然要告诉你心情要保持愉悦，不要生气哈。
0: 你又准备要生气的，
1: 今天是520我爱你，
0: 所以准备生气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520我爱你啊。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七彩希望大行清，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就是沥干你的板豆腐了。那再来呢，请你准备好大白菜，还有香菇，新鲜的好跟干的，通通都把它准备好。然后呢，我就需要的是，因为我既然是素食的嘛，我没有肉啊，我最主要的就是用那个板豆腐来连结它，所以呢，我就会有红萝卜丁、芋头丁跟香菇丁。这个调味料很简单，我只需要酱油、盐巴、糖、胡椒粉。那当然，你也可以放一点点的玉米粉来帮助它定型啦，哈，太白粉跟玉米粉都行，但我比较喜欢的是玉米粉。那这个时候呢，你红烧酱汁呢，就是你的酱油跟水。那么其实不用太多，你就把你的调味料放好，哈，就酱油、盐巴、糖跟胡椒粉。那你把它调整好之后，你就把你的板豆腐，对不对啊？那就先放在，你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锅盆里面。我很喜欢做菜，因为做菜不一定说你就是一定要用干很多的锅碗瓢盆哦，你就总而言之把你的板豆腐的水分把它吸干之后，就把它放在一个钢盆里，钢盆底下放豆腐，豆腐把它这个整个捏碎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把我们刚刚说的红萝卜丁、芋头丁、香菇丁全部把它铺上去啊，铺上去不把它弄得很漂亮吗？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把我的酱油、盐巴、糖、胡椒粉放进去，把它拌匀，然后再放一点玉米粉，把它帮助它黏和定型，然后你把搓搓搓搓成一个圆之后，你把它炸过，炸过之后呢，你的白菜有没有？你的大白菜就把它铺底。那铺底以后呢，我跟你讲，你就可以煮汤啦。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的呢，就是素食的红烧狮子头，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它。有当时在哪里煮饭哦，煮到几尾，你今天不知道要煮啥时，我跟你讲。这种一锅到底的，你就会觉得哇，好好吃的开心啊。

0: 你有没有发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夯不浪荡的，夯不浪荡的，我们已经在空中相处了1小时60分钟3600秒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整点对时，咱们待会儿聊。再次叮咛好朋友，台九丁60到63K， 也就是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目前有交通设施的清洗，现场会实施交通管制。那么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机动管制的，而且这个工期会到5月22号。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聊。
2: 现在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7到249公里，在大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事故，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69公里，过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到南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有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3: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4: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3: 行人穿越马路时，
4: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

0: 示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1: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1: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5: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4: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5: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4: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1: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4: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哎，阿福，你幸福好感觉。哎，阿福，你幸福。

时间已经来到在 1.5 月6分加起电台公布电台电台沟通帮华联台片率是刚才 4.3 第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也就是5月29号中山地下道要进行24小时的连续施工，从5月29号5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早上9点开始，一路呢施工到6月1号，它要进行那个墙面的改善哦，而且要封闭地下道，请大家要提早改道，改走建国中央路三段国联一路跟自强路界所在。5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中山地下道早上9点就要开始施工了哦，所以也提醒朋友，你把你封闭起来了，你就没有办法行了，所以要请你赶快改道，谢谢你。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苏花路廊的和平到崇德146以及166这个地方，它都有一个路面刨铺啊，这工期会到明天5月21号，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啊。今天齁在大清水跟景文隧道有隧道设施的清洗作业，现在开始到傍晚5点采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至于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以及 159.3 的大清水明隧道齁，这个持续都有工程在进行，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167号有一个路面刨铺啊，这个地方的工期会到5月27号，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今天一连串好听的单一歌曲，为了送给我们的好朋友，首先带来这首来自乔佑跟吴兆邦所演唱的《相思啊相思》。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这一定要跟咱的好朋友大家讲，大家讲哦。这个新闻哦，发生在高雄，啊，有一个查甫吼，爱着开车开开的啦，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唔知是安怎样啊啦吼。啊嘞嘞嘞嘞嘞嘞嘞嘞啊啊嘞嘞嘞嘞嘞嘞！怎么会开车往前冲？你知道吗？他在等停红绿灯的时候，那这个男子呢，他就开轿啊哈啊追撞前方正在等停红绿灯好好的车，机车停在停等区的这个男子哈，结果那个驾车呢，这个驾驶呢赶快停下来，还好呢这个机车骑士没有受伤。那么警方据报之后呢，就赶快到现场哈啊，结果到了现场的时候呢，发生他没有事哈啊，就不要紧啦哈，反正大概没事。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驾驶呢，他一上车之后又打错档，又误踩油门，轿车又往前冲，哇，这个怎么会这样哈啊？结果后来警察赶快去的时候，才发现再把他追出来哈，才知道说原来他血糖低呀、啊。欸，你知道血糖在低的时候神志不清，那很恐怖，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哈，什么时候会血糖低？假修吧。八道伤腰，哎，规人拢安尼戆戆，你知道吗？探晕呐、啊，探晕人会晕晕

会这样鬼公尬呢？不知道你冲啥回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巴肚枵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急性低血糖很恐怖，它比高血糖还要恐怖哈，因为它的急性危险很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都需要糖分来维持，那一旦你的血糖突然之间骤降，短时间之内呢，不是只有大家的公公，你知道吗？也可能会损害到大脑，甚至是生命危险哈。那你的饭前血糖跟饭后血糖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如果说当你的血糖哦突然之间从高浓度突然骤降，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分为轻、中、重度哈。那所以你哪有尴尬讲，哎，突然间哦自己好像血糖降低，巴肚子枵的时阵，哎，骨先骨会错，哎，冒冷汗，然后心跳加速。啊，巴肚就腰就腰，还有那个嘴唇周围有麻木感的话，那这个时候还开始出现有这个呼吸困难，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你的自主神经系统告诉你，亲爱的主人，你有轻度低血压的症状了哈。巴肚腰干，嘴唇加会巴巴，四肢会巴巴，心跳会加速，会一直冒气管，哎，这个是轻度的低血糖。那如果来到中度的时候，哦，你也刚刚你的情绪很焦躁，讲话说不清楚啊，皮肤就苍白发冷，视力模糊，甚至还会抽筋啊，人可能还会刚刚就哎呀神呢齁，甚至还会昏迷哦。但如果重度的话不得了了，那个时候呢可能你就是已经有生命危险了，那脑神经呢也可能会因此而受损齁。所以提醒一下齁，你知道低血糖有人说哎它到底是不是糖尿病的前兆，其实医生说不是。相反的，它是治疗糖尿病常见的副作用齁。所以呢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你哪刚刚说哎自己好像哎巴肚子枵的时候，哎嘴唇怎么会巴巴，四肢怎会巴巴啊，再来齁，哎为什么会刚刚我巴肚腰的时候会脾气很暴躁，甚至呢你会觉得说哦赶快昏去啊齁，哎这赶快要去找医生，赶快去找新陈代谢科，要不然的话你巴肚等腰血糖突然降低啊，你正在使用交通工具，像这个高雄这个身心突然间使用交通工具，第一次刚弄一下没事，第二次刚弄一下，哇油门都刚误把油门当刹车，你知道吗？这种要进恐怖，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今晚11:16，你若讲早起真早就吃饭，今晚差不多巴肚会安尼啊，觉得有点空虚感哈。啊，来稍垫一下位置哦，还微啊，稍垫一下，垫一下，给食物留一点位置给他。

欸，我问你哦，那个中餐便当它通常就是几点就可以开始买了？我知道我本来以为哦，中餐你大概就是这个十二点嘛，十一点半左右嘛，哈，就没想到中餐可以更早就可以买得到便当，你知道吗？哇哦，说到花莲的便当，哈，我真的认真去看，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买便当，那你会发现哦，哎，那个价格哈，跟以前你买的价格差很多。但是呢，如果你要说现在的均值哈，便当，除非你就买那种有没有招牌的。那种连锁的便当有没有？它大概90块、85块，你可以买得到。可是你会发现哦，哎，那里面呢样色都很漂亮。你有没有仔细看？便当盒越来越小，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为什么现代人？你看哦，如果你经常吃外食的人，除非呢，你真的要加很多很多东西，要不然你永远都觉得你吃不饱。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感觉？就我吃了一个便当，我吃不饱，绝对不是因为你食量大，而是便当盒变小了。真的，你知道在花莲，我很喜欢一家便当店，可是因为哦，他搬家了，他自己买房子了，他本来是在中华市场，后来他就搬家，因为他买了房子之后，我发现他便当好难排队，而且还会大排长龙。我很喜欢那个老板娘夹菜，我真的觉得人哦，就是你知道。黑狼夹歹轰，而且他的菜不假于他人之手，就是老板娘自己夹菜。然后呢，他给你的肉是让你觉得哦，我够喜欢啦。我跟你讲，他们家的米真的很好吃。我就说哈，这个一个店家，你要知道说他的饭好不好，他的这个店家大不大方，你就吃他的米就知道了。他甘不甘愿，他愿不愿意？给一些品质好的东西，所以你知道，我就好喜欢吃他们家白米饭，他们家饭很多，而且也便当 K 啊，好像没有缩水，而且那老板给肉给的超大方的，你知道吗？而且他的肉不是欠薄哦，是金酱，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分量的哦。虽然他的菜收手，可是他的肉真的就让你觉得，而且吃他便当，你真的会觉得你会吃饱，而且会有碳晕感。为什么？因为他饭给的很豪迈，这样。那后来呢？跟老板。他也有这个工作人员帮忙填饭，你就发现哈，这个老板呢，他个不高，可是他给的饭就很海派，而他的这个伙伴们给的饭呢就不太一样。你知道，有时候给饭会给自己的食量，你知道吗？就自己饭吃很少的人，你的饭就填的少。所以我不晓得现在已经可以买便当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买便当的那个？工作人员，你会发现，哎，他给的饭哈，每个人的饭长得不一样。有的人真的是会乖乖的算功课啊，对吧？就是他会称重称好。有一些便当店也像比较很专业，他就会饭是几克就是几克，然后那个菜是什么？这是我在 YT 里面看过日本的一个便当店，他的便当就是饭几克给你抓的好好，菜几克都抓的非常非常好，所以你每个便当就是。均重哈，就是重量感都是一样。可是，在花莲好像你要看到便当，就好像要看那个服务人员哈，他心情好不好。

还有他的饮食习惯，然后你就决定你的饭吃的如何。好了，那现在呢，如果你也不得有淡薄腰，来来来，还不到吃饭时间，那么你就先吃个饼干，吃个喝个饮料来垫垫档啊，垫一下，千万不要让自己血糖低哦。

好的，不会雅琪，这是来自蔡昌宪跟陈珊妮两个哦，这个大咖朱启林哈、哦，跟这个大咖制作人说还不全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再介绍，这也是大咖梁文音跟罗时丰，西干狗喽。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4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 2182.6 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 14%， 财损减少 17.3%。 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心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约新台币192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
2: 被害人无法交代欲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诈骗手法。
1: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4: 希望光复乡有一天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就是会来，就讲说灾难就是会来，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3: 光复乡公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1300多人，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

0: 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暂定6月初开放登记，最快9月以汇款方式发放。不过，实际作业时程仍有待公所正式公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数位时代来临，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宜兰县五结乡乐林学习数位示范场域携手宜兰大学，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亲营共学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为了提升乐林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3: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也有经验，但是越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2: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今天是520，我爱你哦，这个谐音哦，真的会让大家就会觉得今天超级浪漫的哦。那你知道吗？台东市的户政事务所也不免俗的在今天举办了520登记列车。这个适逢一年一度象征着我爱你的日子，台东市的户政事务所一大早就涌入了结婚登记的人潮。除了有新人完成终身大事之外，也有夫妻办理复婚再续前缘的。那这个户政事务所呢，也特别送了玫瑰花给予祝福。而这个台东市的户政事务所主任赖燕婷，他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平均哈每年哦，在520这一天，大概就有20到30对的新人结婚。今年同样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络，在今年他们特别举办了520登记列车，在今天完成结婚登记的都可以获得象征浪漫的玫瑰花，还有寓意香香对赌的精美礼品。那么在户政事务所的现场洋溢着幸福和温馨的氛围，每年到了520都是热门的结婚登记日。而且你知道吗，户政事务所是可以跨区办理服务的，所以有不少新人就会来登记，然后跨区，比方说我可能到台东玩啊，一时兴起，对不对？好吧，那我们结婚吧，我们就去登记了。那只要两个见证人哦，就可以登记了。跨区你知道，你不用一定户籍地在那。然后你知道有一对新人啊，他们在接受媒体方专访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其实6点半就起来了，7点呢就到户政事务所呢去排队。他说啊，在选择在今天520结婚真的很兴奋，而且还可以跟亲友炫耀一下哦，因为这是原定终身的好日子。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挑这个新闻？你知道我找半天，因为我昨天晚上在针对今天的节目资料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你知道呢，现在有很多实境节目嘛，那在内地呢有一个实境节目，这个实境节目叫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呢，他讲的就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走不下去了，那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做节目的这个实境的生活，看看对于婚姻有什么样的看法。而且呢，这从其中啊，他们也派了心理咨商师来看看这个夫妻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走不下去，问题出在哪。结果呢，你知道吗，就这么将将好，我看到了一对夫妻啊，这个应该是老公的经纪人，那后来他们两个结婚，当然从头侧尾没有看到，但只看到那个片段我就看不下去了，只是看几个简单的片段。比方说这个老婆她喜欢在大家聚集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实境节目，这是在拍摄的现场，这老婆完全不避嫌的，你知道吗，嘴老公，就给老公完全没有面子，她会说她的老公怎样怎样怎样，那老公只要想多说话她就会去嘴他，然后完全就是不给老公面子。但是呢，这个老婆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作成这个样子，我的

老公还不反击，表示他真的是爱我的。结果你知道吗？所有的，你知道，连来宾还包括心理师，大家都觉得，连包括你知道我们在旁边看这个地看这个影片的，你知道我看个鬼眼毛拢牙起来，你知道怎么会有这么样的女生强势到不行？有时候你会发现哈，在婚姻里面呢、啊。其中有一方会强势，你知道，一个叫急惊风，一个是慢郎中。的确啊，你有没有在婚姻里面遇到神队友？神队友就是，哎，你跟我一说话，哪怕是一个眼神，我们就心神领会 ，OK， 对不对？我们做事就事半功倍。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成功跟他的婚姻幸福与否有关系。如果他结婚的话，单身我们就不用说了，单身你不用去。去迁就，你也不用去配合，但是一旦有婚姻关系，你就必须要去配合 and 迁就。那有一些夫妻哦，你就会发现那个被疼的那个人，不管是老公或是老婆，他被疼的那个，你就会发现他的那种娇性会出来，野性会出来，就他被疼，他就认为他一切所得到的都是理所应当，那甚至呢还会发脾气，因为被疼。那有一些是隐忍，像我遇到的，我昨天看到的这个新闻，我看到那个影片，我就觉得还安息在我要么进口人哪一幕啊，那规刚啊那个糟蹋啊，那一那五花都会动，而且还在荧光幕底下。所以啊，我不晓得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你有没有遇到那种很强势的人啊？那你知道强势会不会改？会。只要他离开了那个现象场，只要他遇到了比他一个更强势的环境或者是人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去反思。你说人生会不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法则？会不会有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去改变，让你去看见我们可以改变的地方？会，那只是你愿不愿意。你知道吗？我们先来谈婚姻为什么走不下去。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台东的这个互分呢，复婚的这对夫妻，他说原本他们其实可能在生活上有一些摩擦，然后大家过不下去啊，也许是因为聚少离多，最后觉得这个婚姻似有似无，干脆就不要了。 anyway， 大部分都是因为生活有摩擦动没掉，你知道。那你知道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因为两个人嘛，他不是在同住一个家庭，同住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嘛，写弯 啊但是那个弯跟你的夫妻那个亲密关系就不一样了。那个兄弟姐妹弯、哦、你会争出一个理所应当，但是很快你就放下了。可是如果是夫妻的弯，那个弯很可怕、欸，你非争个你死我活吗？非争个鱼死网破吗？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性格强势，在心理学上会展现出一种明显的行为特征。强势并不代表他有主见，也并不代表他有领导能力。他的强势只是因为他在强调他想要控制你，想要压制你，去寻求他自己的安全感的一种沟通跟互动的风格。你有没有遇到有这么样一个人？对啊，像我遇到这种人，我告诉你我就退了。有没有有些人撸劳撸撸撸严重，也许在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可能有一点 something 了，所以呢他觉得你 nothing 的时候，你不要讲话，要不然用手把你堵住，然后用他的方式，用他的决定来告诉你你是什么，然后并且还会给你一个回马踢，说你无能，你看你就是那么的无能。我跟你讲，遇到这种人我就散。因为什么？人生不需要委屈自己，因为那无知，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无知的人混在一起？有没有？你无能还会反咬你一口，我告诉你就散远一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自己曾经是一个强势的人，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强势，你知道吗？强势的人格通常他会有一些行为特征，就他没有办法耐心听你把话说完，他只要你一说话他就喜欢打断你，因为他预判，因为他的主观意识太强了，他预判你说的话的意思，甚至他认为你没有价值，他预判了你。其实他真的是对吗？也许是，但绝大部分是

错误的预判。所以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曾经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倾听是什么？是请你先暂停你心中的评价。当你听到某某人说某某话的时候，你听不下去的时候，请你先停止，你先把他的话

哇啊，或者是他实在生意太好了，想不用啊，好啦，这样，他直接帮你决定。还有一种就是你去看病，有没有医生？你要告诉医生，我其实什么什么啊，因为病患很多，所以医生就会告诉你啊，等，有没有？他强势主导结束这个话题。好，我就开这个药给你吃。好，你不要再讲了。好，你讲的没用，因为他认为你根本讲不出个所以然。但对你而言，你只想要去好好的去表达你的身体不舒服的点在哪里，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行业别？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格特质，就是他没有办法耐心听你说话。也许他认为你说的就是一些垃圾话，浪费他的时间。也许他认为他误判了你的意思。还有一种强势的人，他说的话的语气通常都是命令式的，也就是听我的没错，不要讨论了，就这么做，我说的算。这种人通常是怎样？就是你比较有领导风格，比方说你讨给你供的，你说的最大，一家之主你说的最大。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认为被质疑是一种威胁。这种控制型的沟通者的行为模式，在心理学上来说，他就是强势的人。可是越是这种强势的人，其实他的内心越缺乏安全感，他就是想要控制一切，我说了算，来用这个主导权避免场面失控。还有啊，如果你是一个家里的主心骨，就是说不管是家庭的聚餐也好，或者是团队的分工安排也罢，或者是要帮你的另一半来做生涯规划，那通常他就会决定，我做决定，不要你讲，我来决定。好，这看起来好像很负责，其实就是他对对方的不信任，甚至他会觉得很麻烦。这叫什么呢？高主导低共感，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换位思考，他没有同理心。那这样的人往往会让四周围的人感到压迫跟无力。那再来，强势的人很难说我错了，当他错的时候，一旦出现争执，他就会习惯找理由，找替罪羊，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错。那这个背后的行为有一股潜台词，就是一旦我错了，我就失去了掌控权，我就会觉得我变得不被尊重了。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愿意认错，你追根结底去抓住他的根源，就是对弱小的恐惧。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在生活当中，不要说夫妻啊，在生活当中，在人情世故当中，有没有常常遇到那种很喜欢透过贬低别人来去维持自我优越感的人？有哦，喜欢给你贴标签，喜欢给你贬低你，然后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其实这个都是他自卑的心理防治机制。还有喜欢告诉你，喜欢对你下指导棋，喜欢告诉你不应该什么什么做的人，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别人脱离自己预期的边界，这个叫做失控。他没有办法去掌握那个失控的行为之后该怎么办。那其实强势的人，他看起来很坚强，其实他是逃避他的情绪，其实他是脆弱的。而真正的心理韧性是能够在坚定和脆弱之间自由切换，而不是单一的逞强。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婚姻关系、情侣关系，强势的人其实通常都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你以为你赢了，其实你全输了。那有人说，我们要选择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是说，在我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希望我能够寻找的伴侣或者是结婚的对象，我到底是要找我喜欢的，还是要找适合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喜欢的叫做感情深厚，它是婚姻重要的基础，而适合的呢，是生活稳定，可以降低婚姻失败的风险。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为什么对方会强势？是因为他太爱了。那为什么你会选择隐忍？是因为你不想吵。那你为什么要隐忍？为什么要退让？为什么要逃？是因为你只有到喜欢没到爱。所以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悲哀？
是吧？所以呢，在520520的这一天，其实身边有伴侣的

朋友也许也该好好的思考，我到底是喜欢还是爱？对于这段已经相处很久的情感，我和我亲密伴侣，我们的心，彼此心的距离，到底是远还是近呢？

0: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到十二点了，我们整点对时，待会聊哦。
1: 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公里过五堵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3.8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4.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

0: 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哎。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五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7: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6: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7: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点过8分咯，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哦，说在苏花鹿廊南下 160.5 公里处这个地方，牛哥告诉我们在160南下哦，这个地方说有落石啊，请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小心注意一下哦。好啦，这个160的南下哦，这个地方有落石，请大家注意。好 ,160。但160这个地方是在花莲端这里呢，吼，因为我们的惠德是162嘛，对不对？那160我来看一下160在哪儿，159是在大清水嘛，那就是在惠德跟大清水的中间，将出现到有落石啊。好，来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表，

360，在惠德隧道跟大清水的中间呢、啊。啊、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在花莲端呢，低端花莲界所在呢，哈，所以请我们的朋友哈，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石头掉下来，哎，这个地方是我刚刚看的那个，是我刚刚看的那个 CC， 没有，这是刚掉呢，哈，七小姐，这是刚掉哦。好，来，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哈，大家真的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呐、啊。可是也没下雨啊。它为什么会掉下来呢？哦，好，那现在呢，我们的 162.8 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开放的是北上车辆通行，南下车辆哎来陆陆续续放行，只要北上过了没车了，那就是南下来通行了哈、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刚刚说是在160这个地方哦，哎，我告诉你，我这个荧幕是看不到的，但是清月公路段那个地方一定看得到哈。哦好，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上次我们不是说那个在 158.2 那里有工程车，那有设三角锥吗？现在那个都已经撤开了，所以 OK 了，他可能在补丁或者是在做什么的哈。好，那现在状况都排除，今天的车流啊，在我们整个苏花路廊来说，整体的车流还算是 OK 的，车不会很多啦，都几尊几尊，你知道吗？好，那几尊几尊的喧闹，我跟你讲哦，像我哪里开这种登斗车，我告诉你，走山路，我绝对不敢一个人自己开。我一定前面看到有车，我就死命追他，我一定要有人结伴的、啊，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那你就会看到哈，在苏花路廊开车，你就会看到就有一段的这个自小客车，大家就那样聚集在一起。按、啊、你说那个大货车，他就不爱跟呐、啊，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天涯我独行的那种感觉，我没有办法。我就走这种山区道路的话，我一定要死命追着前方的车子，而且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所以你看到整个山路就会有那种挤站挤站啊这样的一个。一个道路的使用行为啦齁。好，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齁，台九丁在和平隧道跟和仁隧道有个交通设施的清洗。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 8.2 到 9.1, 这里呢有路基修复的作业。另外呢在47以及53的南北双向有台电的人孔盖施工。啊，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齁，今天开始花莲港的20号桥正在拆除，所以海岸跟民生路呢你就会多了15吨以上的大货车，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行这路段的时候，请大家互相礼让啊。花东公路在瑞北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6月11号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实施。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它会占用南下的车道，北上是双向通行的。那再来，我们还是要回到苏花路廊，和平到崇德有一个路面刨铺146。以及166啊，这个地方有路面刨坡。今天的大清水到景文隧道有隧道设施的清洗作业。那么再来就是我们会隧道那个惠德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修工程，这工期会到5月21号。167则是有一个路面刨铺，单线双向通车，工期会到527。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也就隔口到绿水呢，现在正在放行中。那在放行的过程里面，你会遇到有灾后重建的林安桥、追路隧道、金横隧道、九曲洞隧道的工程，都会配合放行了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洛韶会半点放行，新白洋一样也是有工程在施工。那今天如果你要来到了北埔，在我们北埔有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集中在复兴路民友街跟民光社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民友到素人、光复到北埔，还有中心路到大城一村。还有也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如果在大街小巷中有看到任何的路面障碍，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520我爱你天下紧哈，就是告诉你不要生气啊、哦，不要生气，不要在车上骂小孩，以免发生失控行为哦。这个坐在车子里面不要吵架哈、哦，这个吵架有人俩公量哈，我跟你讲，他的失控行为真的是你很难聊胸也高你知道吗？好的，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在520的这一天，我们要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里。今天520你有什么特别的日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呢？我们没有啦、uh-huh, 哎呀，谢谢我们宝林送我们一朵花。

可爱的玫瑰花，五二零，谢谢我们的吕俊五二零，哦 ，yes， 也给你一颗大大的心，谢谢我们的贝玲小姐啊，哈，五二零，要爱家人、爱朋友、爱生活，也别忘了要好好爱自己呀呀，是的，好，谢谢我们的哥良哎哈，好来哥良，今天真的，今天五二零，我看到的这个车速就大概只有20，好的，那我那个哎，那哥良真正就领经历听咱的这波呢，一共血糖低，赶快吃糖果，所以你会送朋友跟小朋友糖果啊，对，这是一定要的啦哈。好的，哎，你们现在的便当店都是打饭机在打饭哦，真的，我倒是因为我很少在外面买。所以呢，你知道看到外面的便当，真的认真思考好几家，你会认真看，哎，价格不亲民，但是便当盒倒是变小了。所以你再仔细观察，如果经常外食吃便，尤其是吃便当的人，你很难看得到胖子。为什么？因为他的食量被自动缩减了。因为便当盒就变小，你看起来很满啊，看起来很丰富啊，对不对？打开你的五感体验了，可是便当盒都变小了，所以你说胖子怎么会多？如果你天天吃便当的话，你已经被定量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洪大侠、光亮亮先生，以及我们的小玉、金环姐姐，还有我们的静才兄，谢谢大家。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都来包涵。台无声过后，我们念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谢谢东分局。刚刚我们有提到，在苏花路廊160K 南下的落石，现在已经状况排除喽。谢谢啊，那大家呢行经到苏花路廊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注意外口的风声，他们就怕一等等，看听一下外面的这个石头的声了哈。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就是每天就是吃外食的哈啊，你知道吗？啊，如果说家里人口数少，刚刚说哦啊，我都被住几栋棚，你要买很多很多的食材，干脆弄去吃外靠。你知道肾脏科医师洪永祥，他日前他就在他的粉专里面跟大家分享，他说哈，肾脏病的朋友哈，肾有外食避雷法哈，他很多人以为我不吃炸的，不喝饮料，我吃什么大肠面线、烫青菜、牛肉面这些传统小吃就是一个健康饮食，其实错。他说哦，这看起来很清淡的外食，其实都太咸啊，隐藏着高钠危机啊，长期下来恐怕会加速肾功能恶化。那么这个洪医师他就分享，他说哦，他有一个患者今年55岁，有高血压跟慢性肾衰竭第三期，因为工作的关系啊，长期吃外头啊，但他平时都吃得很节制哈，几乎都不碰这个炸物跟含糖饮料啊，外食大部分都选择牛肉面、面线跟烫青菜，他觉得自己已经吃得很清淡，结果没想到3个月后回诊，肾丝球过滤率呢，竟然从48降到30，尿蛋白也增加，血压也开始升高，表示他的肾功能快速的恶化。后来呢，医生就开始问他，才知道说哦，晚来啦。他认为的牛肉面应该就是很清淡啊，就没想到牛肉面这个是用导用豆瓣酱的一改助诶啊，他就说呢，你如果要吃面啊，能不喝汤就尽量不喝汤，酱料也分开放哈。那一天呢，你就告诉自己，如果你是吃外食的朋友，一天最重呢，你就吃一餐重口味的，其他都是吃比较清淡。你不要以为烫青菜在外面的面店，我吃这些传统小吃，烫青菜就是 OK 的。我跟你讲哈，烫青菜它会给你淋啊，淋个肉肉汁啊，肉肉汁不是当咸对吧哈？啊，而且呢，你的肾脏啊不是一次坏掉，是慢慢慢慢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给它坏掉的啊。所以呢，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哈，你如果肾脏不好，或者是说想要吃清淡一点啊，这就真的要选择这个口味淡一些些哈。那其实口味淡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跟你讲，现在真的有很多很棒的锅子，你就自己煮就好啦。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个自己煮的爱食者。然后你自己爱怎么吃青菜，你的青菜蔬菜量也可以吃很多，你就吃得很开心。你在外面买便当，你再吃几片叶子。我举例好了，青椒就好，青椒你可能那个便当盒的壳 K 啊哈，你大概只能吃几片，或者它切丝只能吃那个青椒的一小点，大概是1/6而已。可是你可以吃一颗青椒，你把它切细细的哦，你把它炒香菇也好，或者它炒蒜头，你就可以炒出来一大盘，因为你如果要切细丝的话。而且我告诉你，这样一餐就够了。而且我也很喜欢吃马铃薯，我马铃薯会把它泡水，我马铃薯会把它切细丝，然后呢，我告诉你，我马铃薯什么都不加，我就加盐巴，然后再加那个香菇粉，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白醋，心情好的话就放酱油，那要不然的话就是直接就这样子啊，盐巴、香菇粉，再白醋。我跟你讲，你把切很细很细很细，它就可以当你的主食啊，它就可以当你的碳水啊。这样就会饱，你知道吗？

哦，今天地震哈，台东很多，一直来地震，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要到台东的朋友，阿修注意节哈，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台东。好的，我们的时间要进尾声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哎，很快呢，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520我爱你，撒哟娜娜，明天见，1点钟过后的银铃继续陪伴你，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520谈话宣布政策里多，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业转型计划。台中丰原五口命案，李姓团购主诈欺，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4: 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5: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

0: 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1: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0: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怡成新竹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框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3: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黄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必须继续佩戴电子脚镣。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控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独立微晶集团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及挪用公款。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元，并侵占政治现金挪用公款，依贪污等罪重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联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1年，直到去年9月才获得7000万元交保，并需佩戴电子脚镣和限制出境。强制处分这个月中旬届满，台北地院认为柯文哲一审遭重判，逃亡规避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台北市议员殷小薇也因有逃亡之余被延长禁管8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协商破局，近4.8万名员工将从21号开始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安全保护或阻碍工作，以免伤及设施。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怡晨报道。
0: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

0: 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1: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0: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三次公开阅览，召开四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4: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3: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他不但加速逃逸，还追撞两名员警。警方将人制服，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11张罚单，依法将他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晚巡逻时，发现一名23岁陈姓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机，且行迹可疑。警方火速上前实施拦查，不料陈姓男子加速逃逸，还骑车冲撞两名员警，大约逃逸3公里左右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唾液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6: 该名驾驶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嫌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
5: 板桥分局指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红灯右转、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而逃逸等11张罚单，最高裁罚金额达18万600元。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骑士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8: 逢南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姓男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男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7: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以开启警号，

0: 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NBA 东区冠军战，纽约尼克今年在第四节仍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今天独拿38分，率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 221.1 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次长恒进仓等人的陪同下，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5: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6: 40，
5: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4: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2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

0: 打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1: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林伯新巡逻时，接获辖内南靖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2: 经查，刘富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员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富护送返家。
1: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定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拨打电话给对方查证，但当员警进一步表示要向坐月子中心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4: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5: 邮局啦，
4: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5: 她前天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
4: 啊。哦，啊，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6: 好，挂掉。
4: 你看他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3: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7: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8: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林代表受赠。赖香林说，
9: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8: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10: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可以事先准备公司章、工厂章或者是统一发票章，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所有资料都会

0: 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2: 2、1，请启动。
3: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4: 人讲伯乐水千里马，千里马当时嘛是爱去找伯乐。”所以那么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会当讲予咱这青年朋友，爱当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3: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5: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6: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5: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勇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山顶知名的景点灵火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延烧到附近的山林，并在2个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线有不勾绳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88。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0: 下午好。今天星期三，5月20号，好热好热，对不对？今天呢、啊，今天的温度排行榜里头，最热的地方在南台湾，台南的御景这里有36度多，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体感的部分就一定要再继续拉升了，很热。不过接下来的天气变化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一种说法说，也许明天会有下雨的机会，而且今天说不定午后在宜兰啊、基隆、台北山区就会有一些阵雨的状况。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礼拜四到礼拜五，在东台湾的部分，降雨的几率是会比较明显的增加的。礼拜六、礼拜天，花莲、宜兰仍然持续性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阵雨，所以有可能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三，有一道滞留锋面会从日本南方海面一直一直的就在我们这个周边徘徊着，所以包括礼拜五、礼拜六这几天，天气的这个下雨的几率都是高的。朋友们，如果下车比较久一点，或者是要到外县市的话，记得雨伞、伞具，一些伞具也要带在身上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欢迎您持续锁定在 FM94.3。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你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远。

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今天在上午的时候，你有感受到地震吗？尤其今天早上9:11跟9:14都有地震。那在花莲地区的感受度，像是玉里、富里比较靠近台东这里都有3级，然后再过来往花莲一点呢，就慢慢的变成2级，花莲是只有1级，所以真的这个警报器响起来的时候，我人坐着，可是确实没什么太明显的感受。台湾处在地震带，大家对于一些地震该有的认识还有应变，我们随时都要提高警觉咯。而今天走台九线的朋友，花莲开始往北167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惠德隧道到崇德隧道这一带机动性的管制放行，大清水明隧道4点钟以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这首歌来自于明先生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大家的生活里头，不知道你每天到底有花多少时间在所谓的看影音、看影片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有的人看的是短影音，有的人说有，我看的比较长一点点。而有时候被影片带着走，对不对？现在我身边越来越多朋友啊，自己会去做一些短的影片，不管是把它放在社群平台，甚至或者去上课，去学习更快速的学会制作影片。现在拍影片跟找影片这件事情都越来越简单了。也许你会说，原本啊找影片来说好了，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漫无目的的找影片随意看，那当然就简单。但是现在像是影音平台 YouTube 呢，现在则是当你看了影片，你觉得希望他帮你把它整理好，帮他把影片的内容整理出来，没问题耶。甚至比如说你想找一个特定的主题好了，好啦，比方说好，现在夏天，像我去年夏天这个时候还有种蛮多的多肉植物，可是多肉植物在夏天就真的是一个难关。比如说要找一下，比如说多肉植物在夏天要如何应对，你只需要在 YouTube 里头用说的方式，请他给你一些建议，或者不管是长影片、短影片，或者你要他筛选出，比方说观看次数比较多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语言、怎么样的内容，他都会帮你好好的整理出来。如果你看完还想要看更多，你一样可以下指令，用嘴巴说，他就会帮你调整啊。甚至他还会再跟你做多方确认，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他就是一个对话式的互动界面。好了，不得不说，在现在的 AI 介入之后，很多东西这种互动性都越来越高了，而不是单纯的只是靠你自己在那边滑滑滑。那不止如此，这是浏览的部分，连要制作的部分，看来接下来真的也得好好学一下，尝试着做一些看看。因为

现在啊，你光是要制作的过程，你可以用嘴巴说就好啦。比方说，你要把这个你所拍摄的影片，你要叫它加字幕，或者说你想叫它换风格，换成科技风格，立刻他就帮你处理好了。人人心中的默契，甚至你要他把你自己人物很巧妙的加到影片里头，他仍然会照着你说的把你弄下来，帮你省掉很多处理影片的麻烦，还有创意的一些专业的处理方式，厉害了吧？

马自卡的歌曲，他在这2年以来，把他的作品又回归到更多他自己的原名的语言里头，曲风的部分，把以前的雷鬼又带回到了再多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刚刚这首歌曲就叫做《好吗，你们》，主要就是要送给此刻还在打拼的你。如何？今天一切 OK 吗？

今天好天气，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3点钟，泰鲁格到绿水一天就5次的放行。待会每个半点，尽管的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志伟报道。
2: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3: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2: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维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一个公巴停车场设计为地下3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莺歌区公巴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公巴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的116格增加到278格，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采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5: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阴阴的期盼，那公巴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金属型。
4: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说，
7: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

0: 能量开满。
1: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三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韩国的少男少女团体那么多，但是现在最红的绝对就是他们了，他们是 Cortis。 1: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最新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

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所演唱，在最近这个时节，除了昨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凤凰花，你还有发现什么样的花？那个黄色花絮的，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啦。这两天我从花莲也要回到吉安，只要走七角穿行。哦，我最近在这边散步运动很舒服的，因为七角穿溪的整个溪畔两边种的都是阿伯乐，

我最近看到在吉安的七角川溪旁的阿伯乐，可能今年哦，说真的雨水偏少一点，所以感觉上好像、之前修剪过之后长大的速度哦没有这么快，没有那么大颗一部分啦。从比如说从吉安路一段开始往山边往西边去的植株偏小一点点，但是他们仍然很努力的开着花，这整串的黄色的花，所以人家说啊，它就像是阳光下金黄色的雨滴一样，这叫黄金雨。以前对于这个名字啊，我花了几次的时间才把它记起来，总觉得这三个字很难凑在一起，阿伯乐。也许你偶尔也会看到阿乐伯，但是大部分主要还是称呼阿伯乐，有可能是来自于梵语里头，有人在追溯着哦，也许在以前什么《本草纲目》《本草拾遗》里头多次的出现这个名称，但是就是因为字的顺序有一点小小的改变，所以好像大家就很难很明确的说出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但是以现在来说几乎大家都称呼为阿伯乐。阿伯乐真的长得很大株的时候，其实啊遮阴效果还蛮好的，而且它也会引来一些台湾黄蝶，主要会让大家很震撼的就是常常都会是比如说在公园的周边，或者整个像这样的步道区，或者大学校园里头就种上一整区的时候，当它一串串黄澄澄就好像风铃一样下垂的这种总状花序，尤其在阳光下是非常耀眼的，而且它的黄啊很柔和，哎，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尤其如果当它的花瓣是质地很轻柔的，如果你正好在花下散步，来上一阵风，花瓣飘下来，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樱花林里头，来上一阵风，置身花瓣海之中。很浪漫的。

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苏花，留意一下惠德隧道这一带，有时候你会遇到轮流放行的管制措施。惠德隧道162在今天跟明天晚上从8点到隔天6点会采取轮放的方式。这边指标162、163，照明系统的维修作业。待会2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4.5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212.6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向25.7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在今天锦明热线单元邀请在电话线那头和大家聊聊我们花莲南区玉里分局治安状况还有交通情形的事，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的分局长许俊敏，许分局长 Hello 喽，分局长下午好。
1: 大家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玉里分局长许俊敏
0: 呀。我们玉里分局啊，这边呢大致上整个算是治安算是相当不错，很良好的。那分局长和大家分析一下在我们辖区的整个治安的大致上的情形。
1: 好，我们玉里分局主要是负责玉里、富里、卓溪三个乡镇嘛，所以我这边报告一下我们最近的治安状况。就是我们的全班刑案的部分哦，其实我们大概发生数大概将近200件左右哦，它波数有150几件，所以我们的破率有达到82%。它全班窃盗的部分发生数大概就是49件，但有破44件哦，所以我们的破率有到90%。但最主要是诈欺的案件，我们诈欺发生37件哦，啊破只有12件，破率只有32%，就是我们整体的刑案破率高达82%。这代表就是我们玉里、富里、卓溪三个乡镇的地方啊，就是治安相对的平稳，只要有案子发生，基本上我们就是可以把他们抓到，尤其是在地乡亲啊，讲白，我们这边是在乡村地区啊，很多那种传统窃盗还是有啊。但这个部分我们针对就是一些重点性的惯犯，我们都可以把他手到擒来，都可以掌握他的状况，所以我们的刑窃盗案的破率啊，才能够达到90%以上。
0: 嗯，
1: 啊，所以啊，就是我们除了基本的我们巡逻还有密集监视以外，最主要是靠到我们乡村地方，就是热心的民众啊，他们的守望相助这个部分也是做得很好，所以这个我们很符合我们局长的特别。

0: 也提到的科技为义跟社区为利的一些理念，所以让那些想动歪脑筋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玉里分局辖内啊，动手犯案，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你。
1: 呀，相对也代表我们的不管是基层员警啦，还是我们的侦查的一些负责刑事的一些我们的警官同仁们，大家也很认真、很努力哈。警民合作的互动上也都很好，还有我们的专业能力上哈。好，除此之外，诈骗的部分仍然有时候，如果民众一旦上当，损失的也比较严重哈。那分局长跟大家分析一下状况，还有我们举个个案。
0: 好。就像陈叔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分局查获诈欺案的破率比较低哦，大概30几%左右。所以现在真的是，现在讲白，现在都是白领的犯罪了，就是诈欺集团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穿着西装笔挺，然后再去坐在办公室就可以骗到你的钱。所以真的，我是觉得哦，还是预防很重要，预防很重要。所以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我们最近的案例哦，这个也是真实的案例，也真讲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辖内有一个 A 老板，他是从事开店的。他有一天他的 LINE 哦，就忽然跳出一个头贴啊，忽然有一个叫张新彤的陌生人去敲他，然后他就问说：“哎，请问有贷款的需要吗？利息低，拨款很快哦。”那时候 A 老板啊，因为他正忙着啊，在工作上的事情，所以他看了一眼就不以为意，他就不管他了。他说又是推销的，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哦，因为他的店可能想要扩张，然后又或者是有其他资金的周转的压力哦。所以这个 A 老板呢、忽然想到，前一阵子好像有收到一个可以借钱的投资的讯息，所以他就主动去打开这个之前这个署名张新彤的对话框哦，然后询问一些贷款的事情。他这个所谓贷款的专员，他就表现得很专业，而且很热心哦，而且他语气很肯定的跟那个老板说哦，你的金流可能不够漂亮哦，银行可能不会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你做账，把你的金流数据刷一刷，会更漂亮，这样贷款一定可以很快的就下来。然后老板就说：“那我要怎么做呢？”然后那个专员就跟他讲哦：“很简单啊，你就把你的提款卡寄过来啊，我们的人会负责操作，但是你的密码要给我们哦。”然后于是呢，我们的 A 老板在五月初的某一天呢、他就真的带着他的邮局还有土银的提款卡，去到我们辖内的便利商店，然后把它寄出去了。而且他寄出去的时候，把卡片寄出去之后，他还把。他的密码在 LINE 上面跟那个专员讲，他以为说这样就可以，那个这就是通往资金活水的一个钥匙哦。但是他过了几天哦，大概一个礼拜以后，他去刷了存折，他就看到账户说，怎么多出几笔啊，莫名其妙进出的金额哦，然后他就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后来又说，后来又安慰自己哦，想说，这应该是那个专员讲的所谓要做账吧，做账洗金流的部分哦，
1: 创造金流，
0: 对，创造金流，对。然后隔天他后来又跑去刷他本子，这时候机器却吐示了红字了，然后他的土银的账户就忽然变成了警示户了。他这时候心里就凉了一截，然后又跑去邮局去刷他的那个邮局簿子。他虽然邮局账户那时候看似平静没有什么状况，但是就开始内心有那种不安的感跑出来了。然后后来过了两天老板越想越不对他觉得是不是被诈骗了，所以他就跑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然后跟着又跑去邮局临柜结果后来邮局的临柜小姐就跟他说：“那个某某先生啊，你的账户啊，邮局账户啊，刚刚也被通报警示，现在都不能用了。”于是呢，我们的这个老板啊，主要在我们派出所就是只好看着笔录，原本想为我们的店家，就是他开的店寻找金流，没想到却变成人头户而且变成洗钱的工具所以这个故事我还是要告诉我们几点。第一个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正规的贷款绝对没有那个什么把金融卡寄出去或甚至是你提供密码，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美化金流，那个绝对是话术他说要帮你做漂亮的金流，这一定洗钱的代称，所以我们还是要讲我们防窃有五步，这个还是大家记一下。第一个是不接不接就尤其那个他来电讯你前面是有加号的，那个极大几率是诈骗。再来第二个是不听，绝对不要听信网络上教你赚大钱的老师或者所谓的名牌第三个是不点手机简讯里面的连结绝对不要乱点那个 不明的连结，点了很多时候你的个资就出去了。第四个是不传提款卡密码存折，绝对不可以寄出去。第五个最后一个是不信就是你觉得怪怪的心慌意乱之后不能确定它是真是假的时候，麻烦一下你就只好拨165或者直接到临近的派出所去询问，我们一定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好的，诈骗现在真的手法很多像这个老板不小心陷入了话术，就这样变成诈骗集团的，变成有点

0: 像共犯一样，后续还会牵涉很多，
1: 对对对，
0: 哦，尤其后续他说不定还有一些这个连同赔款啊等等的事情，还有很多的刑事啦，民事责任的部分，大家切记要小心，真的有一些资金需求寻求正当管道。好，那再来我们就来聊一下交通的部分。在我们玉里分局的辖区，前两个礼拜台九线大雨路段这里有发生一个交通事故，诶，这个事故的状况分局长跟我们分析一下。
2: 好，我分享一下我们辖内的交通状况。因为我们辖内的交通状况很多时候是在台九线省道或者一九三线，就是比较大条路的上面，所以还是要分享，常常还是要分享一下给大家。啊，这个案例是大概五月初，在我们台九线271公里处的大雨段那附近有发生一个 A2 的事故。这个案子是这样，就是一个阿嬷，她无照驾驶载着孙子，她变换车道不便，然后被那个南下的自行车撞到，然后造成我们那个阿嬷的头部有撕裂伤，身体也有擦伤，然后那个幼童那个孙子啊也是有脑震荡的情形。幸好啊，后来经过治疗之后，都顺利出院返家了，都平安。所以还是要谈一下驾驶观念。第一个就是你那个变换车道不当很多的时候交通事故它不是因为车道太快，而是你那个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先注意周边的车况，例如没有打方向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没有先稍微看一下周遭状况，然后就直接切入车道，或者在视线的死角直接换车道，这都很容易造成事故以这个案例来讲，这个就是怎么样，那个阿嬷载孙子，他在旁路旁载完孙子之后，直接就从最外侧要切到最内侧，要左转鬼切啦。啊，然后所以那个后方的那个车辆啊，他就来不及反应，他就 A 到了这个妇人哦。所以好家在没有事情。再提醒大家，你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要有几个动作。第一个，你一定要使用方向灯；第二个，要注意照后镜，还有它的死角的部分；第三个，你要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还有它的距离；第四个，就是保持平稳的操作，不要任意的急切哈，尤其在车流量大或是速度比较快的路段，你一个不当变换车道的动作就会影响到整个的交通秩序，甚至危害到你我的生命安全哦。再来就是讲到无照驾驶因为刚好这个案例他这个阿嬷是无照驾驶，所谓无照驾驶表示你这个驾驶人可能没有缺乏完整的训练还有道安的相关观念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交通路上的一些突发状况应处，他可能反应会没有那么好，所以事故的机会风险会提高。所以像无照状况，常见的状况有第一个就是像有没有考到驾照就自己就上路了，第二个是你的驾照被吊扣或吊销这样驾车，这也是无照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无照的状况是你使用不符车种的驾照去驾车，所以一旦发生事故除了罚钱之外也有可能会面临到民刑事的责任自己跟对方都会造成影响大家一起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还有道安观念，才可以营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
0: 是的，好，尤其我们在南区哇，我们这个很宽广的道路很多条，那再加上像现在193，哇，凤凰花开，阿伯乐等等，
2: 对，
0: 风景都很美哈，大家来到这里都很舒服的，
2: 拍照很漂亮，对。
0: 对，但是你也不要随便，看到这个景好漂亮，立刻就要停车，拜托方向灯先打，安稳
2: 的
0: 地方停下来哈。好，最后分局长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2: 好，我最后总结还是要说，就是治安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只有警察的事情，是我们全体居民的日常。我们警察在前线我们专业的守护来维持秩序民众如果在心里就是守法包容互相照应守望相助。最后就是我们玉里分局的三项行动第一个是现身守护，让你看得见警察，心里更有底；第二个是财产防护，精准打击犯罪，守护每分血汗钱，拒绝诈骗骚扰；第三个是强力支援，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你最稳的靠山因为治安工作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所以我们警察除了在地线打拼，更需要你我为这个社会做最大的后盾尤其现在数位时代资讯传播的非常快，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有空的时候可以看我们的分局的脸书，或是我们侦查队，或是各派出所的脸书，我们都有很多的官方资讯去再放在上面最后还是要讲一下，就刚好我们的花莲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我们花莲西瓜的产季，而我们花玉里西瓜是我们花莲西瓜的第一站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为了我们护瓜，我们为了我们玉里大西瓜，我们特别去拍了一支护瓜防窃的短片 骗这种邀请那个。

西瓜的一那个小农，还有那个我们玉里这里很有名的刘一峰神父，然后导入多语言的宣导，然后拍了一支有点搞笑诙谐的短片。所以啊，完整的影片呢、啊，我们也有放在我们玉里分局的脸书上面，欢迎大家上去订阅、按赞、分享，并且观看哦。最后祝大家平安顺心、身体健康，谢谢。

知

哦，给你的西龟哦，我到目前吃到过2颗，哎，其实品质啊、甜度都很好耶。你呢，吃到了没？花莲的西龟哦，给那里给你，又大又甜。我帮外地的朋友订了好多颗，哎，目前收到说吃起来很满意呀。一个歌叫做《西瓜甜不甜》，吃到西瓜，讲话笑开笑开。

今天交通情形，走中横公路的话，下一次放行时间在三点，从太鲁阁这里就有这样的管制了，一天五次的放行要把握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至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至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2: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至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1: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修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3: 高雄市目前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3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499万吨；天然湖泊与水库5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滞洪量75万吨，整体滞洪量体达1575万吨。透过3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0: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2、1，请启动。
5: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6: 人讲伯乐找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嘛是爱去找伯乐。”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给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5: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

0: 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星期三，在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的单元，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前几天看了梁朝伟的这部他个人第一部的欧洲电影，因为这样已经三天四天了，不赶快说，我怕我那个记忆上没有那么深刻。事实上这部电影我自己个人真的蛮喜欢的。这部电影的中文的片名叫做《你是不会当树吗》。片名说真的翻译成中文之后比较特别。

别一点，说真的不是挺好记的，但是呢以他的英文片名而言倒是蛮简单明了的，就叫做 Silent Friend， 沉默朋友。如果用直译的话，而这部片子呢也荣获了威尼斯影展、影评人等等多项大奖。从这样的片名很难理解他到底在演什么，对不对？这是一位匈牙利的女导演，她所执导的电影。事实上这个女导演她个人也导过很多部影片，有的叫做《魔幻猎人》，或者还有一部《梦露情迷》。露是梅花鹿的鹿。他所导过的影片还曾经拿过柏林影展的金熊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跟想法的导演。这部电影呢是由三个单元组合而成，整个的背景设定在一个德国的一个植物园里面，里头三个单元分别发生在梁朝伟的时代，是2020年，就在那个疫情时刻，然后再往前推将近30年，1972年，然后另外一个时间点则是1908年，三个不同的世代面对着一棵百年银杏老树的故事，整个焦点落在人跟植物之间的那份的沟通跟关系。整个电影的取景主要场景在德国，但是因为梁朝伟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有到香港去做部分的取景，另外还有到法国去。导演也说，你看从他的片名里头，其实他的主线讲的是两种沉默的相遇，讲的是有时候孤独，却也同时渴望一些不同的连结。这连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植物。其实导演对于梁朝伟本来就很有兴趣，他说他曾经看过他的一些演出的片段，所以在这部电影里头也有部分是特别为他打造的。相信很多只要看过梁朝伟演戏的话就知道，其实他演戏淡淡的，而他在这部戏里面他演的是一个神经科学家，演的是一个教授。他本来在做小 baby 的一些研究，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被困在德国的一个校园里头，于是呢他就开始面对了这个校园里头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于是开始产生了不同的所谓的共鸣。而在这个过程他就开始结合了一些生命科学跟植物感知的实验。这部分听起来有点玄妙，但如果有机会你看它不管是预告片或者是一些这个剧里面的照片的话，你就会看到它在树上面挂了一些的侦测器。我觉得那个侦测器的部分很妙，就是透过那个侦测器然后来感知到底树有没有感觉。里头讲到了很多对生命的探讨，也讲着当我们在这么大的一棵树下凝望着它，我们看着它的同时

是否它也在打量着我们人类。然而梁朝伟的角色，他本来身为一个神经科学家，他到了德国去参加一个演讲，就没想到就因为疫情被困在校园里头。你知道这种时候时间很多，而且他也不能够有太多的移动，所以这时候就是他开始发挥跟这棵老银杏树之间的互动，包括他看着银杏树的光影，还有跟他有一场的跨时空的交汇，然后去感受大自然的静谧，还有那份神秘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他去省思自己生命的意涵。而跟植物的互动，不止他这个世代，甚至呢这棵银杏树因为很久了，所以继续在往前推，所以就会跨越了两个不同的世代。所以导演在拍这部戏的时候事实上蛮辛苦的，你必须要回溯到那个1900几年代的时候，不管演员啦、场景啦，甚至有一些已经回到了几乎是那种黑白画面的景色。导演自己讲说，他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偏向孤独、害羞、不善社交的人，但是他反而很希望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尤其他很想知道这些动物啊、植物，想知道他们怎么样看待人，所以才有了这一部的电影。他自己也知道，电影拍完他也不确定到底一棵老树他的感知世界是如何，但是他确定的是植物绝对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而我们人类也无法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待其他生物。的确这戏里面梁朝伟在树上面挂了一些的侦测器，然后就好像呈现那个光谱频谱一样，光谱的这种影像出现，就好像脑波，有没有脑波的影像，就没想到某一天哇下了一场大雨，你知道在那一刻哇有让人震惊到的就是树的整个的那个能量啦，光谱的显示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梁朝伟也说，他说以前看树知道哦，树嘛就是植物嘛，但是拍完这部电影他的感受不一样了。他也觉得这些树其实对周边是有感应的，现在他已经进入到那个看树不是树的阶段，有时候看到树他真的会站在面前感受一下，也许可以得知一点对方想传达的。你呢，偶尔是否也会跟大自然做一点互动？我爬山的朋友好喜欢去抱大树，

我这一次看的梁朝伟所主演的这部剧《你是不会当树吗》这部电影，然而呢，我是在这种比较小的花莲铁道电影院里头看，它一共只有60几个位置哦。而且那天去看的时候已经其实人还蛮多的，还蛮满的。说当然啦，这部电影其实里头因为有跨越3个世代，而在这3个世代当中，它同时也呈现很多，包括像文化的差异，像第一个世代是一个女孩子，她想要进入到这种科学领域，但是你知道的，以前的欧洲这好像对于性别上面会比较偏向男性，所以这个女性要来征选参与这样的计划跟研究的时候，也会遭受到一些困难。还有第二阶段，这一对年轻的男女学生，他们同样在跟植物的互动过程里面也有很深的感悟。好，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我个人觉得题材超特别的，也许让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真的看了这一部电影，很少看到有这样拍植物跟人类连结沟通的故事，用这样的题材。当然这一切谁都不知道谁的想法是正确的，透过科学的研究，也许以后我们会知道更多。

追逐。待会三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当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在花莲市区和平路从路桥开始一直到中央路的部分，从自强到中央这一段都有一些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占用了道路的中央或者是转角的地方，运动朋友来到这一段也请小心行车咯。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42.8 到 44.7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1.7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布沟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低于60公里。继续往北，三重一路到内湖受到内侧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8.8 公里在福州之前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3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过沙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 48.8 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往生动物。台三线南下136到137公里之间，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并且卡在电线杆上，要行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礼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2: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3: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停，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2: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个声音，如果你听过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多资深啊！这真的是常青树的乐团——空中补给合唱团 （Air Supply）。他们呢，在今年的一月份，其实才刚在台湾开唱，很快哦，不到一年，预计十月份又要在台湾开唱了。厉害了吧？而他们两个也是要庆祝他们空中补给合唱团5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50周年，那你想他们现在几岁啊？厉害呀！吼，特别查了一下他们的年龄，一个75岁，一个76岁。想想看，75、76，依然可以在台上用很好的肺活量，既演唱，然后另外一位则是吉他手来做音乐的呈现。

西洋歌坛有空中补给合唱团，对不对？但是在台湾，罗大佑他今年四月才在高雄的卫武营刚办了一场音乐会，两个多小时的音乐会，罗大佑从头唱到尾。他说他自己是72岁的人了，但是透过音乐，透过歌曲，他对于社会，对于地球的那份的关怀从来没有减少过。目前在歌坛上依然非常活跃的资深歌手，上个礼拜沈文成才在台东的东浪嘉年华登场。

去年我在台东参加这种单车的活动，在知本这里还看到沈文成的登台演唱，哇，一样是活力十足啊，一口气还唱了很多首歌呢。好，除了刚听到的罗大佑，沈文成现在也71岁，而最近女艺人能够到七字头的年龄依然能够屹立不摇，而且还能够入围金曲奖，不简单吧？白冰冰她做到了。当然，有些资深的歌手，透过不同的合作，也会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一个火花。像刚刚听到的罗大佑《望青春风》，他是跟黄韵玲的合作；而沈文成最近也跟李英宏把他的《Lucky 歹当》做重新的改编，又让更多年轻人好好认识他了。

道路先行，在今天走台九线，从苏花到花东公路，整个顺畅正常的。唯独在苏花惠德隧道，今天晚上八点钟以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一个车道采取轮放通行的方式。而走台九花东公路的部分，一二五零到二五一，这边是。

瑞北到北岡大桥，这里有工程进行。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会采取车道缩减，小心通行了。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每个半年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小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与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6: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5: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7: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5: 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及健康教育，透过寓教于乐推广健康观念，落实公益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围攻纪念医院院长李文元表示，健康不仅止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 ESG 亲子公益园游会，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正确健康观念自然融入生活。
9: 那我本身是神

0: 另外一科，手上当然救活很多病人，但是有时候病人太严重，来到这里虽然救活了，他神志还是不清。那有时候一个病人就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来帮忙，有些弱势家庭他们能够帮帮助。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由各界来帮忙。
1: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园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目标设置60个摊位，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公益。
2: 那这一次的园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1: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艾薇所演唱，她的高音跟转音的部分呈现得很不错的。3: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播的时间。在花莲市区和平路，从永吉路桥一直到中央路这一段，有一些下水道的工程，请朋友们留意喽，有很多个交通障碍在道路中间。

以起荒山亮他台语歌的部分帮很多戏剧来做了很多的创作，而且跟剧情都可以很贴切的来呈现。这两天跟一个警官在聊到工作上的事情，他就有特别提到，如果你的家里有那种偶尔或者是常常需要协寻的人，各种原因，不管是长者或者不限年龄，当然也有多重原因，有可能是生病啦，或者是失智啦，但是很重要的是，请你要记得不时的帮他们拍照。有时候当需要寻求警察机关协助的时候，你才能够拿得出比较贴近比较真实的照片。因为就有警察说，哇，他们曾经民众报案，然后说要找人，然后没有任何照片，但是你知道身份证上的照片跟真实的状况是差很远的，有的甚至家属所提供的照片也是超过10年、20年的照片。所以如果你自己家里甚至身边有人不时的，或者说尤其年长者需要会有这样协寻机会的话，记得帮他们偶尔拍个照片咯。

以前罗志祥收音前的歌曲做会哈，好，他很难得，他出过的台语歌并不太多，大概就两首到三首左右。这是他在去年的时候新专辑里头特别放上了这么一首的台语歌曲。今天朋友呢，要走苏花公路台九线，记得167，这里有沥青的工程，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惠德隧道161到163，还有崇德隧道，同样也是采取机动管制放行。

詹雅雯一首《Angel》的版本，当然这首曲子啊，其实在编曲的部分，曲子的来源在那个年代，哎，很多曲子都是来自于日本的曲子，所以演唱的方式呢，风格上男生唱不太一样，女生像詹雅雯，她后来唱的时候，哎，也就给她有点那种演歌的味道出现，不太一样。当然，除了台语歌之外，国语歌的部分也有很多首是这样的风格，待会儿最后一首歌再跟大家来播放一下。好，在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如果走中横公路啊，切记在泰鲁阁到天祥绿水这边一天五次的放行，今天到这个时间点只剩下傍晚的5点到5点半，然后6点钟以后夜间封闭起来，晚上中横的山区仍然如果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周边的变化的话，还是会有一点风险的，所以夜间公路单位还是采取封闭的状态。至于白天一天五次的放行，你就可以掌握一下。那你如果要去合欢山去看现在的高山杜鹃的话，那你当然时间掌握，平常没有高承载管制，但是在假日的时候就会在大玉岭这里会来检查你车子里面有没有包括好3个人以上，你才可以小客车才能够上去。好，这是目前中横公路在大玉岭这里有这样子的交管措施。好了，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流水年华，它的曲子部分就是在那个时候，哎，经常会有一些用日本的曲子

0: 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1: 今天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流水年华。今天节目到这儿，我是严玲，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我会稍微再休假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咯。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拜拜。

0: 最棒的何音，还有 Rashid。
1: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环环
1: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就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多，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274公里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台61线南下 48.8 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 53.8 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82线东向 23.4 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0: 我也要加入。
4: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0: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4: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0: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4: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9: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20号了，今天是礼拜三。

在我们的花莲港区呢，也就是二十号桥啊，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施工，要把这座桥梁呢拆除。好，那今天礼拜三的下午啊，那湘怡呢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段啊，属于花莲港二十号桥的历史，还有呢延伸出来的两潭奇遇记啊，那也就是从二十号桥来看。鸟踏石，好，这个鸟踏石呢，那当然可以沿着呢我们的两潭公路啊，走到美仑地区。那这一段路呢，就在今天下午，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昨天呢我们提到了啊，吉安有三宝。好，那再来呢，我们的秀林现在也有三宝了啊。那属于呢在泰鲁阁地区时光的料理这三宝呢，那当然带出来的不但呢是非常独特的这个营养价值，而且呢近期将会有环绕这三宝呢所展出的指标性的美食的飨宴哦。那所以今天呢欢喜来做客，哎，我们就来去做客咯。好，今天我们的下午茶呢，茶香话语聊心事哦。好，那今天呢有什么心事呀？那今天呢我们要喝什么茶呀？那这杯茶呢要用听的。好，怎么样来听呢？那当然呢我们就要用 iColor 我们的爱克勒呢来教我们来怎么样听出这一杯茶，而且这一盘还真有料哦，叫做珍珠桂花擂奶。

好，那其实呢，随着3C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精进哦，那回想起来呢，在我们电台，那随着也就是这些产业的不同哦，那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呢，也有不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啊、哦。那所以呢，今天要把声音留给自己，留给未来的自己。那怎么样来留呢？那当然录音喽。那怎么样来录音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也就是呢，怎么样把音乐哦搬到室内，那同时呢，还可以留言给未来的自己。礼拜三看场电影吧，用光影哦来治愈我们的生活，用故事呢来温暖人心。好，这部电影呢，那当然也不是什么新片哦，不过呢却是在这37年来哦，嘿，不夸张，37年了，重新的登上了法国的坎城影展，那也就是1989年所上映的经典的国片《鲁滨花》。怎么样的一个片子，则可以37年后依然呢，还可以要上国际的这个舞台，同时呢，也受到国际的肯定呢？那当然哦，看似呢非常的平凡，看似呢非常的简单，却是呢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经典作品《鲁滨花》哦。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那湘怡呢，要送给大家的是《平凡》。健康和快乐，那也希望呢，我们礼拜三的下午呢，大家放轻松。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5了哦。那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听众朋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台九线的部分来到了这个东澳啊，东澳呢指标是116.9公里的地方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5点钟以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呢，继续的南下啊，那我们所看到的呢，也就是来到了新澳隧道啊，那还有呢，也就是靠近南澳这里呢，指标是120.7公里，那目前呢也是在机动管制当中。好，那在南澳北西桥指标在125.5公里的地方呢，好，那因为哦，那现在礼拜三有这个移动性的路面的清扫，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至于呢看到的也就是来到和平到崇德路段呢，指标是146.9公里到148.1公里，还有呢166.9

4公里还有167公里之间哦。那目前呢有道路的刨铺的作业哦，那所以5点钟以前呢，这里呢会配合施工管制一个车道。来到花莲了，我们的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是 159.4 公里哦。那6点钟以前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那另外呢来到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在 162.8 公里，由于呢上边坡的施工的关系哦，那所以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也就是说呢30分钟一到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好，在马太溪的便桥这里呢，现在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花莲大桥也有限速30公里。

台九丁线的部分哦，要请您注意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还有呢45.2公里。现在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再来看到呢是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哦，那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一项的放行时间。那再来呢，也就是6点以后将会呢，也就是夜晚性的这个封闭哦，那要等到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才是第一个放行时间哦。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好，最近的这个天气呢，很明显的哦，那气温是回升的。那不过呢，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哦，那天气呢仍然是不稳定。有一句谚语呢，就提到说，还没有吃过端午节的粽子哦，那这个大衣毛衣哦，那还不要都收起来了哦，还用得到的。所以呢，客家话就是说哈，忙是五月节中哈，哦破某日翁哈。好，那有一次呢，我搭计程车的时候，那这个驾驶大哥也告诉我哦，好，他用台语来说，我觉得意思是一样的哈、哦。那也一样，也是说到呢，还没有吃过端午节的粽子哈、哦。好，阿伯家诶，五月节的粽破球，汤棒，就是说，即使是破掉的那种大衣呢，也都不要放哈、哦。好，那不要放是什么意思呢？就不要放手，仍然呢要捏在手上的意思哦。那也就是说呢，还不要收起来。好，天气多变，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夏天的伞》。好，夏天的伞很有用哦，下雨了当雨伞，那太阳很大的话呢就当阳伞。好，那这首歌唱的人呢叫做葡萄，叫做不愤怒，这个乐团很有意思，我们共同来收听。

花蝴蝶的梦，然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邹族的朋友所带来的歌声哦，那感觉到呢有点法文的这个味道哦。好，那其实呢在我们花莲很迷人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多元族群，那尤其呢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又是多才多艺哦。好，那不管是我们的泰鲁格族、阿美族哦，那再来呢我们的邹族的朋友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好，那接下来呢像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我们的二十号桥花莲港呢，二十号桥这里从今天开始要进行拆除作业，拆除作业啊。好，那这一项施工呢，那整个来说的话呢，会影响到的当然周边的这些不管是住家还是呢在我们海岸路这一带啊，那都要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而且呢这一项施工要到7月18号哦，那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呢，改走海岸路。

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那花莲港务公司这里呢也相当的贴心哦，已经呢做了相关的前置作业哦。那不管呢是在引导标志还有呢改道路线来说的话呢，还有现场也有引导的人员，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交通的引导，同时呢也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哦，那共同来维护呢整个行车的安全。好，我们时间那已经呢来到了4:27了。那接下来呢，这个肉多多，哈哈，那我们的好可爱的名字肉多多。好，那实际上它的名字叫菜多多。好，不管是肉多多还是菜多多哈，均衡的饮食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先听新闻。那在新闻过后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呢我们的泰鲁阁我们的秀林乡的三宝哦，那到底呢做出来的料理呢会是肉多多还是菜多多呢？好，接下来要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的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

0: 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1: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的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4: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镇勇夺 U23 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甫说，
5: 轻艇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他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激流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它射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4: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没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主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泵、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6: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至嘉义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了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 PM

0: 影响，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明天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地运或是雾影响到你的进度，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此外，在明天的部分，因为西南风会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彰化、台东以及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3: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1: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2: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3: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1: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4: 违法？
1: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2: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1: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4: 遵命。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全民加业，增富雄品，
7: 行人过马，
6: 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良。一包叶生五年新的厨艺，都新的三色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身亚尔有其中一沙符合资格，手做得良。抢第五年二十年以前，带电相关证明文件都要求开台判理。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一浪.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睇下防疫来做客。

是的，今天的欢喜来做客呢，我们要到秀林。好，秀林呢日前哦推出了，也就是秀林三宝。那这三宝呢是哪三宝呢？那而且呢还有一个远道来的客人哦。那这位客人呢叫王洪恩，他真爱我们花莲。那所以呢，先来听听他的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到秀林。

好，就在明天是21号、22号，礼拜五和礼拜天这两天呢，在秀林在秀林的水源村呢，那也就是东方夏威夷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名字也就很美了将要举办呢，以秀林乡农产的灵魂三宝也就是红梨、树豆、珊瑚礁为核心那一同来角逐金金厨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的，刚刚这首歌曲呢，王洪恩《我的爸爸妈妈》陆续回来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我们这一次秀林三宝的观光大使。那其实汪洪恩他非常兴奋啦那同时呢，他非常爱我们花莲那同时呢，他觉得说自己很荣幸能够持续的为秀林乡这个好味道来发声。好，再来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主要的这个特色食品也就是传统的红梨、树豆还有马告那要透过现代的这个烹调的技术华丽转身那所以呢，这不只是一个比赛那同时呢，也代表着泰鲁格族这个生活的美学，还有呢在地的食材的这样的一个翻身那同时呢，也跟文化做了一个深度的对话。首先呢，这项活动为期两天的活动呢，非常的有准备那也就是预定呢，在22号礼拜五这天傍晚那就要开始进行了开幕式的这个初赛那再来呢，也就是呢，我们热情的朋友们呢，有一个璀璨的火舞之夜那再来就是第二天礼拜六呢，就会进入呢这个激烈的决赛还有颁奖典礼那所以呢，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个礼拜六来到呢秀林的水源村。

一个故事，就是他坐火车呢都喜欢吃便当，那不知道呢他这一次会带几个便当。好，不过呢他会路过池上哦。好，那这首歌呢是洪恩，王洪恩所带来的池上便当。

好，说到这个慈善便当哈，那当然是搭火车嘛哈。好，这个搭火车呢，哎，相宜呢又要提到我们玉里，就在我们的玉里啊，玉里呢朴实艺术馆这里正在展出的就是铁定有客花东铁路百年展。好，这个百年展里头呢，有个橱窗里面哦，就是有很古早很古早的那个铁路便当，就是那个铝制的哈。我那天呢眼睛一瞄哦，我觉得呢那个便当好像比较大哎，我就觉得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是铝做的哦，嗯，是比较小的。所以呢我就在想哦，东部的便当跟西部的便当不一样吗？那我就觉得呢大小好像不太一样哦。好，这个铝制的便当盒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哦。记得我们老家呢那个时候有，可是呢搬家当然不会把这个东西搬上来哦。好，不过呢那天看到这个花东铁定有客这样的百年展当中呢，看到这个铁路便当盒还真的是蛮觉得呢很怀念哦。好，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玉里啊，玉里的朴实艺术馆呢正在展出的就是铁定有客花东铁路一百年百年的这个特展，然后展到呢就是八月份，那所以嘞那也就是走

如果不要错过，一定要好好把握哦。那这样的一个展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好，那再说呢，我就要说到回到我们的秀林了哈。那毕竟呢，我们的洪恩他是要来到秀林当这个观光大使嘛啊。好，那再来呢，也就是这个三宝里头呢，有个是红梨。好，那天呢，我从这个玉里的街上哦，也在一户人家的这个围墙下哦，就看到了哟，怎么这么特别呢？那个枝干哦都是红颜色的，然后再往上一看呢，哇，成串的哈、哦，那一看呢就是红梨嘛哦，那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的秀林三宝里头呢，也有红梨哦。好，那也有红梨来当这个食材哦。那当然哦，红梨所带来的呢，就是像红宝石一样，是我们在地的啊、哦。这个红宝石，那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啊，极为重要的这个农作物啊。好，那我看到的那天看到的枝干是全部红色的，就觉得好特别哈、哦。那其实它的这个整道一个穗啊，稻穗那个整个果穗里头呢，也是整串的就是红颜色的啊、哦，那据说它还会变成黄颜色，还会变成橘色哈、哦。那随着时间的不同呢，还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色彩啊、哦。好，那再来呢，我们的秀林三宝还有个树豆。好，树豆呢，那之前呢，香义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树豆，我们的树豆排骨汤，还有树豆的这个猪脚汤哈、哦。好，我们客家话呢。酥头猪脚汤哈，而且呢还要加这个前脚，对不对？好，这个典故呢，就是说，长辈说呢，这个是要给孩子补身体的，而且呢，希望他的功课呢是向前走的，是步步高升的，所以呢，这个猪脚呢还要用这个前脚哦，才会呢让这个孩子呢功课突飞猛进哦。好，这个树豆呢，香姨也曾经分享过。那再来呢，这个秀林的三宝里头还有一道是什么呢？好，那这就是呢珊瑚礁。好，这个珊瑚礁啊，那我们呢都叫做马告、哦、马告，像我们的马告香肠、马告粽子哦，那都是非常有在地特色的。所以呢，那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在我们秀林的三宝，那也就是红梨、树豆、珊瑚礁，那要成为了山海连线我们的泰鲁阁时光，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襄盛举哈。好，那人家王洪文都要从这么远的地方来，那我们在地的朋友真的也不要错过喽。

泰鲁阁。那这样的活动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共襄盛举哦，为我们的泰鲁阁的这个地方秀林乡，还有呢我们泰鲁阁朋友呢加加油哦。好，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的玉里的铁定有客，好，我们的百年花东铁路特展哦，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到玉里。那当然哦，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重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就是你的三行诗寄出来了没有呀？好，不要错过喽。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57了。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补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借此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最快9月汇款。补发资格必须是去年9月23号涉及花莲光复的乡民。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1.16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

0: 工作防灾与卫展。
1: 希望光乡有一天也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就是未来，就讲说灾难就是未来，什么时候未来不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
0: 光复乡公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1300多人，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暂定6月初开放登记，最快9月以汇款方式发放。不过，实际作业时程仍有待公所正式公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二太鲁阁国家公园则是在04/03震后受创严重，由日本通讯设备商捐赠了20台的双模数位手提台无线电，解决山区的通讯障碍。台管处表示，将配发给工程人员以及保育巡查员执行勘灾以及修复任务时使用。捐赠仪式在今天举行，除了20台双模功能数位手提台电无线电对讲机的捐赠，包含了配件以及1年期的门号通讯费用，同时也会协助更新系统，总价值超过新台币100万元。台管处表示，04/03强震之后，园区的通讯受阻，凸显原有通讯设备老旧问题，而且高山地区的手机讯号受限。以南湖大山为例，多仰赖卫星电话以及无线电，必须移动特定位置才能够勉强收到手机讯号。灾后就接到了这家日本通讯设备商表达捐赠无线电设备的意愿，不过因为原有系统较为老旧，先由代理商协助园区设备更新，让新的无线电可以顺利在园区使用。这一次受赠的新双模数位无线电将优先提供给在峡谷内或灾区的工程人员、巡山员及紧急救难使用，让他们可以在工作期间保持通讯的畅通。我们来看到是关于秀林乡将要第二度来举办全国泰鲁阁族运动会了，由花莲县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泰鲁阁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登场。今年竞赛的项目兼顾传统跟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跟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
0: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阁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3: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0: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阁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4: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0: 第三届全国泰鲁阁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位在花莲县寿丰乡的黎明喜乐园是台湾第一座专为成人自闭症患者打造的安身立命的家园，透过绿自然照护模式提供住宿、日间生活照顾以及各项训练，帮助这些自闭症患者在田园环境当中生活。黎明喜乐园在今天携手中华之江厂举办植树暨捐赠仪式，由中华之江捐赠345000元的经费，包括300棵澳洲茶树苗、专业的蒸馏机，还有有机肥料，要协助打造永续共好林。未来会透过种植、照护、采摘、萃取到包装等流程规划，

0: 为自闭症患者的技能培训课程，同时也会提供作业奖励金，培养他们工作参与感以及自信。林明喜乐园是在13年前取得农地之后，曾请教花莲区农业改良场评估适合的作业以及作物种植，最后选定了澳洲茶树，并进一步了解纯露跟精油萃取流程。黎明机构长期以绿自然照顾为服务核心，对自闭症患者他们需要的感官刺激需求比较高，所以认为透过种树、照顾植物跟接触自然，不但能满足他们的感官需求，也能够建立稳定作业的能力。去年花莲马滩溪溃流重创光复乡，光复地区农会超市也受灾严重，农粮署东区分署跟农会历经八个月的重整，22号将要让光复地区农会重新开幕。而去年923马滩溪堰塞湖溃流，滚滚泥流也冲破光复地区农会的铁门，导致一楼门市、地下室库存、冷冻库等设备全部泡水报废，地下室淤泥还厚达1公尺多，光是清淤跟整修就耗费许多时间。农粮署东区分署在今天表示，为协助光复乡灾后产业重建，辅导光复地区农会22号超市在灾后重新开幕，也会办理食农推广活动，邀请民众品尝体验在地杂粮跟特色作物，希望透过开幕跟食农推广活动，提高农友销售农产的自信，迎接崭新的未来。开幕日当天，现场也会提供咖啡，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像是红糯米松饼等杂粮，让民众来品尝。现场也会寄出多项超值选购优惠活动，欢迎游客以及铲子超人回到光复乡，也将当地的美味可以带回家。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以及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今天开放报名，32名额已经秒杀，主办单位欢迎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可以一起骑入光复，感受低碳漫游新玩法。
1: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滩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号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骑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而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2: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啊，小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他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1: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适合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会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

0: 椰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椰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众乡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众乡戏运庆端午，
2: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2: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纵乡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6: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5: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6: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5: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6: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0: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6: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5: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呢，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点半。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共同来收听的是于台烟所带来的《是你在说抱歉吗》。好，那当然哦，开车在路上呢，不要说抱歉，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啊、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目前下班时间难免呢在目前的街区里头呢车多人多的啊、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那重要的路口呢，在我们金三角、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啊、哦，那也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好，在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台九线的部分哦，从东澳进来呢，也就是在隧道群这里哦，那指标从104公里开始到113公里，也就是苏澳隧道、东澳隧道这沿路呢，好，也就是有隧道里头的照明跟相关的养护的施工哦。那晚上的九点过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全线呢是封闭的，全线是封闭的，在北上线的部分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同时呢，请您配合改道，改走台九丁线。好，这是在东澳路段。好，在花莲这一段呢，也就是崇德隧道啊，指标在162.9公里，还有163.3公里，也有隧道里头的照明跟相关的管线的这个维修。所以呢，今天晚上在八点过后啊，那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也就是在施工的时候呢，会管制一个车道。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那小心的变换车道，注意现场的引导，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以上呢两项夜间施工的部分都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在我们整个的一个流行音乐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两人的合唱组哦。好，芝麻龙眼，大家想到了吗？好，在他们非常的受到欢迎的时候呢，尤其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脍炙人口，而且呢令人印象深刻的。动不动就说爱我。

今天呢是5月20号，我爱你520。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相宜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1997年所发行的哦，那也就是电影呢《铁达尼号》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不仅是电影的主题曲哦，那同时呢，也是在流行音乐史上呢最具代表性的神曲之一。那同时呢，这位主唱者哦 ，Celine Dion 哦，那因为呢这首歌曲，那其实呢，他本身本人的这个故事呢，也是哦，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尤其呢，让这个Celine Dion 啊，在事业攀升到了一个前无来者后无古人的这样的一个巅峰的时候啊，虽然呢，他的经纪人啊，那也就是他在事业上的不但是伴侣，也是呢家庭最大的支柱啊。当然呢，这个故事我相信呢，大家都应该很了解哦，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始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铁达尼号》，My Heart Will Go On。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的对象，5月22号起扩大稽查。陈玉涵报道。
2: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3: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2: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新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时煌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并且邀请子豪家人一同合影留念。请听报道。
4: 陈世煌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5: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4: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伟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行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艺术家邱爱珍将思念母亲的感情寄托在画作，设要在苗栗医院展出。展览以艺术串联文化和生命关怀，疗愈患者和家属的同时，也完成自我疗愈。陈怡琳报道。
6: 深耕苗栗的客家籍画家邱爱珍表示，母亲生前在卫福部苗栗医院接受妥善照护，虽然在前年病逝，但他在苗医友善一郎深刻感受到艺术疗愈能舒缓病人与照顾者的心情，因此答应展出。
7: 那时候我也有把一张食谱的图，为了感谢吴刚医师，我有赠送给他。那这吴刚医师也很大爱，就把这张图捐到医院，放在那个安宁病房外的走廊。那我常常会想念母亲，我还是会偷偷的回来看那张石虎的图，可以把自己的图拿来疗愈别人，也疗愈我自己。
6: 苗栗医院院长徐国芳表示，苗医友善一郎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妙语之美与石虎护身邱爱珍老师创作证。展览精选邱爱珍多幅代表性水彩作品，邀请民众透过艺术展开一场关于土地、文化与生命的深度对话。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金门和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和马祖 以及午后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金门和马祖仍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搭机民众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和花莲阴天28度，台中和台南多云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阴天29度，台东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10: 对呀，怎么了？
9: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1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9: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啊。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1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9: 这样才对呀，路上小心啊。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八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来到了5:38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啊，那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当然，喝了酒之后呢，就请您呢搭乘计程车或者呢请代驾哦、啊。那再来呢，就是在喝酒之前呢，指定驾驶，指定驾驶哦、啊。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的时间呢，下班时间难免车多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市区的道路部分哦，那在金三角、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呢，难免车多，请您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呢，那同时也多加的礼让。好，今天是520我爱你，那这首歌曲许富凯所带来的歌曲哦，叫做讲不出嘴的金龟，好，那就是说不出口，那就用听的，我们就用唱的。

0: 三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1: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2: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0: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2: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0: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1: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宁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0: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啊。那花莲港呢20号桥的拆除作业呢，从今天开始啊，那施工的范围呢也包括了由这个中义二街啊，那海岸路口，那包含了港区的连外道。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来往的车辆呢，请您改走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

位在花莲港哦，那也就是在市区的中一二街海岸路口的花莲港二十号桥呢，已经封闭停用了长达20年了。那所以呢，在多方的评估还有考量之下哦，那今天开始这个桥梁老旧，那也没有特别的实质的通行的需求，所以呢，进行了拆除作业。在拆除的范围施工的范围里头呢，包含了港区的连外道路啊。那当然呢，从今天开始两个月的时间到7月18号啊，那驾驶朋友呢，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改道行驶海岸路或者是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好，20年的时间哦，那其实呢，要说到这一条桥的这个历史的话呢，还更久啊。那当然呢，这个道路的状况呢，都是需要来做评估的。那当然在此，那这座桥呢，长约350公尺，那也应该说哦，在这些就是这个年份来说呢，它是见证了整个花莲港区的转型的发展哦。那同时呢，它也代表着呢这个地区的一个连外的这个桥梁。那再来呢，这个这条桥哦，那也就是在民国75年的时候正式启用哦，那1986年的时候，那早期呢，它是主要负担港区里头内部大型的货车还有物资的往来，所以它是一个连外的运输的任务的桥梁。那由于后续港区的交通动线的调整，那所以呢，这条桥已经有超过20年哦，没有做一般的通行使用了。那想想看，从

1986年到现在，侨龄呢已经接近了40年哦。那近年来呢，所以在定期的这个检测之下呢，发现在结构上呢有严重的一个裂化的情况哦。那所以那也就是在安全的考量之下呢，由花莲港务公司啊，在今年的5月呢正式的啊来做这个拆除的作业。那预计呢工期是60天，那所以也就是从今天5月20号开始到7月18号。那所以呢我们看着这座桥哦，那应该也是陪伴着花莲港附近的这个朋友，还有呢也就是花莲港哦近40年来的历史呢，那一个见证哦，那从此呢他也要功成身退了。

哦，那不管呢，在这附近哦，那其实香姨有一次呢，就是这么不小心的，哎，不是不小心，反正呢，我当到台当到花莲的时候呢，就是认不得路啊、哦。那我又骑着脚踏车呢，真的曾经误闯。好，不管怎么样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相逢自是有缘。好，这首歌曲丽蓉还有呢谢丽婷带来的《有缘来相逢》。

是的，说到呢，哎，这个花莲港二十号桥啊，那延续过来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花莲港区一个历史悠久的移民渔村聚落哈，交打酒啊，好鸟踏石啦哈，好那当然呢，这延续的就是两潭公路啦哈，所以呢，真的香怡真的曾经在这里迷路哈，不过呢，因为常常迷路啊，所以呢，也对这里呢熟悉了。好，那鸟踏石这里过去呢，就是我们花莲港区一个历史悠久的移民渔村聚落啊，那这个地理位置呢，就是现在花莲文化局前方哦，海岸路这一带哦。花莲港的这个码头货料堆积的这一带啊，那大概呢也就是我们的县道193海岸路这里哈，从14公里到15公里之间哈，一公里的时间。那过去呢就是靠近这个美仑溪口以北的海滩，那同时呢在更早的时候啊，花莲港的就是铁路一个交汇点，那现在呢就是编制为民乐里，好，那还有呢就是海岸路这一带

说到鸟踏石，这里呢是一个典型的边境的移民村哦。那同时呢，不同时期啊、哦，也融入了许多的就是桃海文化跟族群。那这将近这100年来呢，由宜兰的龟山岛，还有噶玛兰人哦，还有呢，也就是来自于西部的这个汉人哦。那所以呢，划着船呢，就划到这里登陆了，也就是建立了渔村。好，其实呢，最最繁荣的黄金期呢，是在1931年到1939年哦，也就是我们的花莲港竹港时期，那也就是集结了大量的竹港的工人哦，那包括了汉人、阿美族人，还有呢，也就是选择在此落地生根的族群哦，那所以这个聚落呢，一度是非常非常繁荣的。回到乡里所熟悉的地方哈，那也就是骑着脚踏车吧。尤其哦，那现在呢傍晚时间哈，风凉凉的。那太平洋两潭自行车道，从我们的清水游憩区这里呢，经过鸟踏石公园。

还有江口梁三郎的纪念公园曙光桥。好，那当然呢绕过去呢，接着就来到我们的东大门这里咯。好，时间来到了5:57了，大家还可以考虑一下齁。好。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20公里北斗出口有事故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西子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间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啊，那接下来呢，在叶深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明天的天气状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赖新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新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花莲地区的温度大概差不多是27度、28度上下，那天气是阴天。明天的话，上午这段时间跟今天是蛮类似的，环境是吹着西南风，各地都是多雨到晴天气。不过到了下午开始，随着锋面逐渐接近到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的水汽会稍微增加，在桃园以北以及新竹至嘉义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出现。那其他地区的话，雨量也会增加哦。啊，中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外出建议携带雨备用。那温度方面的来说的话，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概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在基隆还有东半部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之间，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局部的高温会达到36度左右。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偏强的，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沿海的风力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桃园市、苗栗、彰化、台东局部空旷地区，还有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7、8级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在明天的基隆还有马祖这两个地方，明天会有一些局部低雨或是雾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有离岛交通往返的需求的听众朋友，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气象署呢，我们的预报员赖新国哦所做的气象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好，晚安。
0: 谢谢哦，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是的，有航班需求的朋友哦，务必要多加注意哦，注意这个航班的资讯。那同时呢，有水上活动的话呢，也要多加的留意了哦。啊，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有分别的，虽然说白天会很高温哦，那晚上的话呢也是要多加留意。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平安。那接下来哦，我们准备呢来听我们的现在的路况。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3: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仔坐伫卡踏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1: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2: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3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就在今天晚上呢，从苏花改的苏澳隧道到东澳隧道，这沿路的隧道群从指标104公里开始到113公里之间哦。那隧道里头呢有照明系统跟相关的养护作业哦。那所以今天晚上呢，在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东澳隧道跟苏澳隧道这北上线的部分呢，全线是封闭的，没有办法通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改走台九丁线。在今天晚上九点过后，苏花改的东澳到苏澳隧道北上线的部分呢是全线封闭的，请您配合改走台九丁线。在花莲这一端呢，也就是崇德隧道啊，崇德隧道呢也是在今天晚上8点过后啊，在指标162.3公里还有163.3公里这两个地方呢，那这个隧道里头有照明跟相关的维护工作要进行，所以晚上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啊，那会有管制一个车道，那也就是在施工的这个车道会管制，另外一个车道是开放通行的。夜晚视线不良，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遵照现场的引导啊。那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醒您，我们的花莲港二十号桥拆除作业啊、哦，那由这个中义二街，还有呢海岸路口这里，也包括了港区的连外道的部分哦。那请驾驶朋友如果就在这附近的话呢，请您改走海岸路还有民生路来做替代通行。好，那这一项哦，这一项施工呢，从今天开始，为期两个月。到7月18号，所以呢，请驾驶朋友、那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动线。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呢，礼拜三哦，那香姨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电影哦。那您有多久没有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了呢？那您看的又是什么样的电影呢？那当然哦，现在看电影不像以前哦那么的也就是一定到电影院。那现在很多院线片哦，在家里的电视。

是我们的就是很方便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不过今天所分享的这一部呢，非常的特别啊，事过37年啊，还可以在国际得奖，那这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呢？来听听这首歌，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的。

是的，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部电影呢就是鲁冰花。那鲁冰花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台湾文学之父那也就是钟兆镇他的一个作品。那钟老师呢他写的大河小说那真的是非常的脍炙人口，而且呢是代表着台湾的精神的。那当然他这一部小说鲁冰花当年呢被改编成电影，那也象征着呢台湾文学跟文化精神持续的来做一个就是结合。那当然这

这部电影呢，在37年之后啊，还得到了啊国际的肯定，也就是坎城影展啊。那当然呢，这个电影在修复之后啊，在法国的坎城影展当中呢，再度的感动了国际的影迷。那当然呢，放映到这个后半场的时候呢，那据说，那当然我没有到达现场啊，不过呢，确实像你每次呢在看的时候，都好像看到我自己的童年哈。好，那尤其呢，那个在校园里的生活，在校园里的生活哈，那鲁冰花这次呢，经过复刻、经过修复之后啊，那再度的要上国际的舞台。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电影呢，也让全球更加的来认识我们台湾。

似乎呢当年看到了这部电影跟现在呢所看到的那多了许多的就是不再是想象了那而且呢是非常具体的画面。鲁冰花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钟兆镇的同名小说啊。那到底鲁冰花长什么样子呢？老师告诉我们说啊，不过也就是路边花嘛齁。啊，路边花呢这个声音不是跟鲁冰花很像吗？啊，所以呢后来美化之后，哎，文学就是这样可以美化啊，就变成了鲁冰花。其实呢在电影的场景里头还有呢小说所带出的画面就是以龙潭的大北坑一带的地景为原型，那也包括了茶园、山坡、农村还有呢这个校园的景致都是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的原型。那由于老师他本身是客家人，对客家身份有高度的自觉，那所以呢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从头到尾好，那让我看到的就是亲切，那所以湘颖刚才说呢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的童年。

好，毫无疑问的哦，在1989年，也就是《鲁冰花》哦，首映的时候呢，那这个角色古阿明啊、古阿明这个小朋友，他很会画画，那当然呢。有许多的画面哦，非常的亲切。譬如说，老师呢带着孩子们，带着同学们呢到他们家去抓那个茶虫啊、那后来呢，他因为这样的发想哦，那他也把它画了出来啊、那老师后来把他的画作呢寄到国际的一个参赛当中，也得到了国际的大奖。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呈现出来，而且呢还受到了这样的一个肯定，这是

是的，这不要说把它划归为呢，这是一部客家电影哦。那不过呢，这个场景还有呢，故事的原型确实是从客家族群哦，这个古阿明这个角色呢来做出发的。好，今天礼拜三的电影世界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那我们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节目的最后呢，就用这一首歌祝福大家，往事只能回味。

0: 京广晚间新闻。
1: 520政策大力多，0到18岁每月5000元津贴，明年上路。行政院通过2950亿军购特别预算，今年先编88亿元，将举债支应。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京广

0: 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辰台北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伪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0: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4: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0: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6: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肯定说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5: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

0: 草案，但伊士斯表示应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2: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1: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民说，
4: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他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了，他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1天的课程，上下午1天的课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2个小时。
3: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部在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2: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1: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6: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5: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

0: 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5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1: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0: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计程式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经搜索被告3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2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3: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中央银行表示，今年缴库金额可达新台币2000亿元，但仍受美国货币政策、国际资金变动情况以及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等三大不确定性影响。记者李一晨报道。
7: 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缴库部分，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说明，央行115年度预算缴交国库关系红利，全数列为行政院税入预算，共2000亿4602万7000元。立委关注央行缴库数额面临的不确定性，严宗大指出，央行股息红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汇资产运用，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此外，变动因素还包括国际资金变动情况和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情形。此外，立委也关注台股连跌3个交易日，外资19号大手笔卖超新台币600多亿。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澄清，外资并没有看坏台股。
8: 其实现在可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了，前面有一段的

0: 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所以是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相形的调整，我想外资这是一个正常。
1: 严宗大也补充，外资每个月汇出入变动相当大，目前情况正反映在股市调节。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议员披露，新北市公务云系统遭下游厂商包藏中国软体，而且承揽厂商同时得标中央地方近80个机关。对此，市长侯友宜回应，案件已函送侦办，后续如果查有不法，将对厂商提告。记者刘威报道。
3: 重大资安风险，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在议会质询时提到，114年曾接获吹哨者居民告发，市府内部公务云系统遭下游承包厂商包藏中国软体，并涉嫌搜集外传内部资料，传至中国某公司。外传内容涉及国民医疗资讯，还有国家舆情系统。针对这家承包商，共承揽中央还有地方共80个机关业务，显见资安漏洞。市长侯友宜指出，当年资安法尚未上路，后续中央已经建立资安规范，市府也会配合检调，厘清是否有大陆厂商参与，并持续全面检视过往系统。
4: 在整个审慎要去检视，尤其在得标的过程当中，要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大陆厂商介入。其实这是一个严肃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追，到底还有没有，那尽是把它查清楚，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3: 此外，研考会资讯中心主任陈富天表示，市府相关系统接设有防火墙，相关系统也会定期更新。新北市公务云仅作为内部使用，经数位鉴定显示，当时部分资料向外传输，皆被内部防火墙挡掉，并没有任何资料外泄情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对象，22号起扩大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6: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哈、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5: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有脸书社群涉嫌发布不实贴文，宣称高雄汉他病毒病例数是双北的5倍，涉案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欲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2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8: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7: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前台北市区监理所原姓所长等涉嫌收受贿赂，插干股诊所收取分红，一审判所长12年徒刑，二审今天认定收受茶叶等男人对价关系，改判11年11个月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9: 高院审理指出，前北市

0: 日监理单位人员袁姓所长涉嫌协助李姓、黄姓驾训班业者，在监理站附近设立体检诊所，并入股分红四成。袁姓男子协助诊所取得监理机关委托代办检体资格，并借故让原本驻点在监理站内的医院人员撤离，使诊所获取大量体检收入。检方查出，袁姓所长收受分红1712000元，另外收受茶叶及油卡共18000元的不法利益。此外，袁姓所长负责停车场设置业务期间，黄姓租赁业者应急需深设停车场，袁姓男子则加速办理停车场设置案，并火速核准通过。一审依贪污等罪判刑袁姓所长12年徒刑。高院二审认为，茶叶及油卡部分男人与职务行为具对价关系，因此撤销改判。其余受贿犯行认定无误，改判应执行11年11个月徒刑，褫夺公权7年，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行人夜间通行安全，针对重点路口研议强化行川线周边照明环境，降低人车冲突风险。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交通局局长张信福表示，市府养工处针对路口照明持续推动双色温路灯措施，透过路段黄光、路口白光配置，提高辨识度和整体观环境品质，且改善成效良好。但持续检视发现，部分路口仍存在照明死角和行川线亮度不足的情况，影响驾驶夜间辨识行人能力，因此特针对相关路口示范行川线和行人等候区新型照明措施。
3: 行川线上面我们特别来加重、来加强啊，这个行川的照明。那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想几处这个路口照明比较不够的，我们来先行示范。我们大概在8月份就可以来示范了。
2: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指出，为了持续提升行人夜间用路安全，现已参考其他县市经验，依照不同道路环境和路口条件，在行川线上方增设投射照明设备，后续将收集实际成效、用路人反应和维护管理需求，作为日后扩大推动及精进改善的参考依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改装噪音问题名列新北市民热线投诉前3名。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修法后共列管162辆噪音车，如果一年内再犯，将扣牌处分。记者刘威报道。
4: 噪音车扰人清梦，严重影响市民居住品质。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总质询时表示，统计1999市民热线投诉案件当中，改装噪音问题为前3名，尤其从化区或是平时较为安静的地段，就会有噪音车深夜呼啸的问题。临近的桃园市已经直接开出全国首例，在施行细则中落实扣牌处分。对于议员要求针对违规热时热点提高夜间拦查率，环保局长陈大伟强调，修法至今已经有162辆车遭判定改装噪音车，若是一年内二度违规，将可办理扣牌。
5: 共有162辆经过这个科技执法的噪音车，未来如果在我们的220处，这个是全国最多的科技执法的数量，再有这个后面有被然后测到的话，原则上来讲就可以扣牌了。
4: 环保局提到，经数据分析，新北市噪音车违规者约有50%为22岁以下青少年。因此，市府已经针对60所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推广电动车、噪音车、改装车以及定检观念，提升学生对于噪音改装认知还有守法意识，期盼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杜绝噪音扰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7: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8: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7: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8: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7: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8: 只要赶时间就要带证件啊！
7: 不好啊，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8: 我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啊。
7: 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6: 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爆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远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9: 远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6: 第6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

0: 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挪威当局今天宣布，在北极圈的斯瓦巴群岛首次记录到欧洲北极

0: 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中有多达 1.4 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或者遭到扑杀。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方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方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2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22.1，台64东向2.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2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

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520我爱你的日子，他是小队长卢广仲，歌曲叫我爱你。今天5月20号礼拜三晚上7点12分，金广全国专交通网考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接下来3个小时不能说有满满的520歌单，但是主轴都还是跟爱有关的音乐，在3个小时要分享给你咯。台78线的东向38.4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外侧路肩，疑似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路面维护。国道3号南下过水上系统的外线路面整修。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速缓慢。

陈洁希的歌曲《偷偷喜欢你》。7:16，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五股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路面维护当中。国道十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听到的是前阵子举行完演唱会的 ICBO 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icy 波冰球乐团 Never Gonna Stop， 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 32.7 公里，五股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十八线东向的24公里，这里有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在处理油渍跟散落物需要拖掉，还需要处理，需要点时间。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东行的内线车道需要处理拖吊车跟油渍还有散落物，再请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415.8公里过竹田系统，两台车的追撞在内线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Like I Love You。

Justin Timberlake 歌曲叫做 Like I Love You 7:25。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是路面施工的。国一南下32.7公里，五股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路面维护当中。国三南下过水上系统的外线路面整修。好，台18线东向24公里。东向的内线车道啊，这里有事故发生了，有事故车、油渍跟散落物，目前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在等待脱掉当中。用路驾驶朋友呢，是这里是采东行的外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总之经过这里要遵守交通的指引。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东向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好啦，连续两首英文作品，刚刚是 Justin Timberlake， 现在是 Beyonce 还有 Jay-Z Crazy in Love，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以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尤柔纯报道。
2: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3: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游淑燕报道。
4: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核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5: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4: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个。

0: 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西访马太安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号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骑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3: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啊，小奖品这样。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他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2: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 1.5 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适合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也结合数会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气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甲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

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变形金刚娃娃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专辑当中就在说，成为一个母亲啊，真的是18般武艺样样都要会，就像变形金刚变成各式各样的样子。好啦，我相信现在的人哦，不只是母亲这个角色，很多不同的角色都是非常多功能的。比如说超商的店员真的是功能多到无法说出什么他们不会的吧，是这样说吧、哦、就是如果再持续开发下去，说不定真的是连要修车这些这样子的技能都即将要会了吗？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点44分，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无4.1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有施工。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过水上系统外线路面施工。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啊，因为事故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50齁。国一南下的54.1公里有事故，后方回堵，看一下，好，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今天选歌上面比较多华语作品，来听听渺小专辑，它是田馥甄《终身大事》。

终身大事，他是一笔田馥甄7点49分。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线有施工，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东向内线车道有事故还没有解决完，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的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伸缩缝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49到1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也在施工的。前段时间我跟朋友在聊天，他就说这个歌手要开演唱会，我就说是谁？他叫做 Joji，J-O-J-I， 在今年2026年的11月底，即将来到高雄巨蛋演出，来自日本跟澳洲的混血儿，主要在日本生长跟发展。我朋友说他唱的歌是 emo 歌，来听听吧。Joji歌曲叫做 Love You Less。

他叫做 Georgie J-O-J-I， 1992年出生了，出生在日本大阪，妈妈日本人，爸爸是澳洲人，歌曲叫做 Love You Less。国道一号北上的157.3到143.3公里，泰安到铜锣中间外线有施工轮替，施工封闭。恭喜黄雨涵乃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客语类别的奖项肯定。来听跟香港的 Co-Park Win 合作，叫做《死比怂》。

0: 黄雨涵，专辑名称叫做《爱
1: 我》，
0: 入围了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一起合唱。嗯，是比怂，不必悲伤。只要入围就是肯定，真的这样觉得。每年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一出来，又是另外一个开奖跟

惊喜的感觉，大家真的有时间可以来听听看了。听到的是 Neil， 让我想起当中歌曲叫 Love You， 待会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炫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我电台，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145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itan。

我觉得其实，在今天520的节目安排上面呢，可以很简单，也可以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总之啊，跟 Love You 都会绑在一起的，是吗？Cindy 王心凌经典的作品《爱你》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喽。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路面的洗铺工程。我今天在排歌单的时候，我觉得五月份不知道怎么样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充满爱的月份。五月有母亲节，520是我爱你。然后五月份，基本上对于北半球的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春天、春暖花开的季节，所以就觉得有种生机、有点正能量的感觉。潘朵拉专辑，它是 Angela 张韶涵。

8:12，歌曲来自 Angela 张韶涵《香水百合》。在好，几个事故的排除哈，几个事故的排除，国一北上的364.5公里高雄九如的事故，台18线东向24公里的事故，都是接获解决。

前面两首都比较动感一点点，动感完我们稍微温暖感性一点点吗？但是还是跟亲密感跟爱你有关系的，它是梁静茹亲亲。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游乐矿请拨打专线咯，0800-000-10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歌曲偷偷的8:23。喜欢这件事情很自然，喜欢但说不出口也很自然，有很多的喜欢真的都讲不出来哦，真的讲不出来的，不管是因为现实还是因为各种的原因，都要靠时间自己消化掉才能继续往前走咯。风中有情的花蕊，他们是董事长董事长乐团，来了几条歌，只有看破外人爱。

就看破外人爱当所长。好，8:26，目前有一个地震速报，晚上的8:26，目前有一个地震速报。目前中央气象署的网页显示，8:25左右，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这个是最及时的一个消息。详细的地震消息内容呢，在待会气象署跟相关资讯完整出来之后，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更新。那地震来临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520我爱你的日子当中 ，James Blunt 歌曲 You Are Beautiful， 待会8:30，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刚8:26在左右，在花东地区发生显著有感地震，慎防强烈摇晃。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六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3: 联兵584旅联兵三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4: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遭敌一次性打击，或是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侦知我军动向。
3: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1: 立委关切原乡托育资源不足，指出儿童托育服务法今年4月三读通过，建议原民会尽速和卫福部研议相关子法，推动部落互助托育制度早日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5: 立委关切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不足问题，指出部分原乡缺乏公共托育中心，新北乌来地区家长照顾压力沉重。卫福部自183年5月示范部落互助托育机构作为公托难以设置地区的替代方案，但示范将在年底结束。立委呼吁原民会应紧速配合115年4月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研拟相关子法，让制度正式上路。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将立即与卫福部研议相关配套。
6: 目前这个部分在很多的各年龄层的照顾，就是这一块
7: 对，
6: 我们就是漏掉。那我们会即刻跟卫福部来做反应，希望赶快补足这个缺。
5: 另有关设置0到2岁幼儿托育机构补助，曾志勇主委也补充说明：
7: 我具体要求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就这两点，执法的进度还有补助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6: 对，因为我也谢谢，我们会比照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教保中心。
7: 所以补助你可以承诺嘛，只要可以设置的话补助，这样
6: 对，
5: 包括专业加级、人事费、业务费、租金等，也将比照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办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文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

0: 新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2: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1: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通过平日继续行。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Do you want 定中 Airplane Mode 当中歌曲叫 Parachute 降落伞。国道1号南下的294.8公里。

里向应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有施工。我们来更新刚才的地震报告消息。在晚上的8:25，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63.9公里，台东县的近海有深度27.3，地震规模4.8的地震。台东的地区最大震度4级，花莲3级，云林是2级的地震。讲到地震啊，趴下掩护稳住。台湾本来就在板块的交界地方。除了地震之外，有路况要请协助我们咯，0800-000123。九零蔡依林在中国举行她的巡回演唱会当中，歌曲叫《降落伞》。

0: 歌曲叫做《降落伞》，九零蔡依林，8:49。有了矿报给金广咯，0800-000-123，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5: 夏日午后，向窗外望去，几只玩耍的鸟儿飞上飞下，在枝头追逐嬉戏，偶尔低头啄食散落的稻谷。早晨它们清脆的叫声，仿佛大自然的晨钟，把整个世界都唤醒。记忆中我的童年也经常伴随着这样的声音，那时候我会捡拾地面上的小石子当作游戏，会在田野间的田埂追逐奔跑，会仰望天空，对着洁白的云朵出神，更会因为鸟儿能自在飞翔而充满好奇。小时候看见天上飞的鸟儿，我总会幻想自己跳上树枝与它们玩耍，而每当看到电线杆上一整排的麻雀，总忍不住大声的叫喊，使它们成群飞起。那个瞬间，天空被羽翼震动的声响填满，那份震撼与雀跃始终刻在我的脑海，不曾忘记。然而有一次经历却让我迷惘与震撼。那天我骑着脚踏车出门，在路边看见一只麻雀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的，奇怪的是它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痕。我思来想去，不知道原因，只好回家询问妈妈。妈妈对我说，它可能是误吃了农药。这时我才得知，田地的农夫为了不让农作被破坏而喷洒的农药，成了鸟类生存的危机。我曾看过一则新闻，广泛分布全球，被称为全球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的黑鸢，却在台湾变得稀有少见。出于好奇，我开始查阅资料后，才逐渐了解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镜头转回台湾，正面临经济起飞的年代，不仅工业，连农业都有不少的技术改革，令许多农民头痛的鸟害、鼠害问题也有了新颖的化学解方，那就是带着剧毒的农药。当农民大量使用之后，会吃稻作和稻谷的食谷性鸟类首当其冲，因急性中毒而成群倒了田中和路旁，食腐性的黑鸢也因此受到波及，族群急速减少。随着食物链循环，更多生物无声消失，原本自由翱翔的鸟群因人类的选择而被迫坠落。除了农药以外，都市化的脚步也同时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栖息地被人破坏，改建成了高楼，鸟儿只能勉强在房屋的冷气口筑巢，而噪音和环境的污染也使它们很难生存。这让我想起每次和家人出游，车窗外的景色总在不经意间切换，我恍惚地看着窗外从好几片青绿色稻田的乡下小镇变成被高楼大厦遮挡看不见的景色都市，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只麻雀在空中孤单飞舞。那一幕总让我忍不住地想，原来属于他们的家到底去哪儿了？答案显而易见，因为人类的霸占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夺走了他们原本安宁的家。自由飞翔本应该是鸟类最自然的权利，却因为人类的欲望而成为了奢望。鸟类的存在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但逐渐压迫下，它们也变得难以生存。而当我们追逐利益时，是否曾停下脚步，思考与外

万物共存的责任。推开窗，微风吹进房间，树枝摇曳间，鸟儿依旧在高声鸣叫。家门前的那棵大树成了他们停下休息的地方。童年里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仿佛和现在飞在空中的他们重叠。当失去庇护的他们惶恐飞起时，该有多么的悲伤。而那些被危害的鸟儿，要何时能再次无所畏惧地展翅高飞？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雨桐的作品《自由飞翔》。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8:55，稍作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包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好，有路况请拨打专线喽，0800-000-123。今年以专辑《才华换桃花》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有荣幸访问到他，与他聊聊他的歌曲故事，分享给大家。他是 Joyce 旧以思，一直以来都以桃花换才华的角度做演出或与大家认识，不过专辑《才华换桃花》倒过来了，来听歌吧，歌曲叫不怕孤寂，待会9点钟对视咯。
1: 在南国到底无能外里

轻轻的我心里。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实录好听极广。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也在路面施工。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东向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66的西行8.5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的

0: 抵制此？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互补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2: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3: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它是 Ender， 歌曲叫 Move On。 来关心国一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停放，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 72.8 到 71.6 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哦。真的不要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用了两个负负得正。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对很多七八年级生来说应该是青春回忆，他们要发新专辑了。跟着2000年的这个千禧世代出生的 Anna 也很喜欢千禧世代的西洋流行乐，恭喜 Anna 今年入围客语金曲奖的奖项，来听作品吧，1111。

这首歌曲在讲的是天使数字。什么是天使数字呢？比如说晚上的或好白天11点11分11秒，或者是下午或凌晨的4点44分3点33分等等之类的。有些时候我会把比如说晚上的8点08分，这是不是也算呢？1111就在讲这样的天使数字巧合。客语歌曲，客语作品，它是Anna，安娜。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

ghost。 我还记得我在2019年疫情前的时候去了一趟日本的 Summer Sonic， 那个时候去有为了其中一个团，就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但是我们先来讲到刚刚这个来自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 Chasing Ghost。既然讲到伊凡塞，就给大家现场版本的 Evanescence。 看到他们的现场演出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dream come true， 毕竟从小都听他们的，对，从小就听他们的歌，算是长大跟着成长在青少年的时候。 Evanescence Going Under。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的现场版本 Going Under 9:27。国道二号的西行南桃园入口前的外线施工维护，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的内线是，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内线是施工，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入口前的外线是砂石散落。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伊凡塞斯的演唱会，伊凡塞斯的全新专辑在6月初要发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已经公布了，期待一下咯，但台湾没有要来唱。待会9: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沉默绅士，偷偷的爱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晚上8:25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4级，花莲县富里3级，云林县草岭2级，台东市嘉义县花莲县等地1级。气象署表示，根据定位结果，与早上9:11的地震在位置与深度都相当接近且规模相同，因此目前先以群震的方向处理。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2: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自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5: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4: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报。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布于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6: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

0: 刘宇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1: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0: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孙燕姿 Star 当中歌曲叫 Venus。 上个礼拜的余韵有还停留在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孙燕姿真的是一个无法抹灭的经典回忆。其实很多的华语流行乐歌手跟作品都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他太久没有来到台北

北或台湾来举行演唱会，真的会让大家哇一直留在心里面的。也是留下非常多的好歌，跟着他一起来好心情吧。 Coco 李玟。

好啦，我那个时候在想说，今天520嘛，我们要排个好心情的歌单，然后又要很有怀旧的感觉，就排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孙燕姿的 Venus， 李玟 Coco 的好心情，好心情就会飞起来了哈。徐怀钰。

Yuki 徐怀钰咯，歌曲叫飞起来53分。国五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路面施工，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乌土隧道的外线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三号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南下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南下汐止隧道外侧两线都有施工。有些时候这个歌单一旦排下去你就没有回头路，什么没有回头路呢，你就会把它弄得都这个路线了。好了，我自己喜欢这样玩。范晓萱郭子乾健康歌。

我最后决定用这一首歌曲来作为今天的收尾哦。在经典留声机的第一首是 Vina 孙燕姿，中间比较可爱一点点，飞起来健康歌，最后就来一点成人一点的感觉吗？深夜一点的感觉吗？ Grooving 一点的感觉，阿妹张惠妹，张雨生词曲，哇，这个师徒力作，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520，有没有你偷偷想的对象呢？离520结束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要不要把握一下，跟他说说话？明晚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再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6罗东，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北上的72.8到71.6公里国高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9:3到14:8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46.6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就

这是刘德华的歌，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来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堤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

因为5月20号了，所以给你一些跟于我爱你的歌曲。接下来是卜学亮，因为我爱你。来，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在路网图看到呢，这是非常缓慢，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多一点耐心，好吗？那么另外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头份前呢，头屋到头份中间这一段时速也是偏慢的 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

这是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首歌 Pisco 的作品叫《干巴得我爱你》，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汽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比较炎热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金门和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千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零到十八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六岁前可领现金，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游柔纯报道。
4: 赖总统宣布零到十八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零到六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六到十八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十八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八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 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晨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脱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7: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6: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三大原则。记者李一成报道。
8: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9: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8: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11: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10: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12: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

0: 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1: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0: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2: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0: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沙根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这边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那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11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就是大渡方向，而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1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 ，OK， 要请你注意喽。那看起来应该是持续要走国一的这个朋友们会遇到塞车，但如果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来听伊能静，我喜欢听你说我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M 的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是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是娃娃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来自李可成，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

就会让很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有一度时速不到20公里，以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修理车，
5: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原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喽。国一北上细指端到细指系统，那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来自缪以新，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五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

0: 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这个当然会慢了。国道一号呢，北上这边是细止端过后时速不到四十公里，那经过这里再麻烦你留意喽。
1: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

0: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
1: 天黑，等待，张口的黑豹，心之过分脆。

时间来到了5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感受上是时速也偏慢了，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咯。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白河地方站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10号呢，这边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啊，在这个礼拜的平日晚上10点到6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是蔡依林的歌叫做 Inside Out， 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前这边林口一前了，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接下来 Jocelyn 这首就叫 All Night。

12点15分，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哦，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是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5月20号刚过去二十几分钟的这一天呢，上线了他的 M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露露黄露子音歌曲叫做《泡泡》。12:36，高吾人11月要上小巨蛋了，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喜欢他们的可以去

研究一下喽。这首歌啊，我忘了带伞。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稍早呢比较缓慢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喽。不要疲劳驾驶啊，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喽。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沉默绅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0: 倔强。
1: 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亲爱听众朋友，最近过了好无？不管遇到什么快乐，也是艰苦的代志，拢一定要好好休困，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茹，今嘛时间半暝啊一点，咱斗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

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六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5月20号啊，现在来到5月21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5月20号520过了一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这个520我们常说的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络情人节啊，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络情人节哈，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

好啦啊，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这个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过得有一点开心，也是不错了哈。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喽。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的歌曲，叫做《废物的下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代名词，那么下半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

0: 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冷漠。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啊，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好，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彭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啊，这个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

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守夜人，让我废。

0: 就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说“想哦哦捆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啊，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啊。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这个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啊，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36.5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呢。啊，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啊，今天环境吹西南风啊，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哈、啊，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啊，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啊、下午哈、啊、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锋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啊，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啊，在中午过后哦，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严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哈、啊，这个明天呢、啊、哈、啊，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啦。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您哦，啊，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啊，这个这个约42公里哈、啊、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啊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啊，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啊，其实是差不多路段啊，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啦。他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呗。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抢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2: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闻，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就算时间这么晚了，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47.6到249.2大林交流道之前，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1.3到219.1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159.3到159运里交流道之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最入这个很也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能跑步了吧，对不对？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这个做好暖身呐、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嘛，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啊。当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这个交通安全了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有这个国外的杂志 Nature，他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你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心血管的风险可望降低28%。这个研究呢，找来了92000多位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虽然说这个有动总比没动好，但是有动你怎么动，什么时间动，不同的时间运动，事实上对于身体的影响还真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

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超过了晨练或者是夜练啊。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哈，下午运动的人啊，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 11%，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28%。哎，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啊，是这样子的啦哈啊，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啊，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啊，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啊，就要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啊，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啊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那么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隐形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哈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这个可能早上五六点起床的民众而言呢下午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我发现了他如果以这个清晨五六点要起床的这个朋友而言，他是建议在11点到下午5点这个区间运动可慢慢的要来到这个夏天了哈，下午事实上非常的热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可能你起床之后的6到12个小时之间运动也许是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这个研究还有个大前提告诉你说你如果做好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这个你是冷启动，那你暖身就要加倍那这个下午运动的人也许5分钟的热身就够，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热身时间就要比别人长。接着呢这个如果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家里或者是方便的地方多走一点路，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做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身体很需要运动的一个刺激这个让自己呢就算早上运动过了，刚起床的时候已经运动过了，但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当然了哈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这个生活当中融入运动的习惯咯。翁玉君跟蔡昌宪带来这首歌曲《柠檬爱玉》。

运动完之后喝一杯冰冰的柠檬爱玉啊，给自己犒赏一下，对不对？哎，这个运动完之后补充能量。时间是凌晨的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有夜间工程或者是这个封闭交管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有相关的拍摄交管，汉口路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开封街一段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以及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是封闭的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啊，那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歌手 Yubin 和尹美莱这首歌曲《无声电影》。1:58，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曹雅文《All You Can Fly》。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

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 228.3 到 224.9 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北上的 159.3 到159苑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48.4 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8.9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老公，已经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7: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8: 谢谢。
7: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9: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10: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套制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北市市区还有其他工程在进行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

这个木栅路四段往北，秀明路一段到万方路的路段哈，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啦。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一段的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接着在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5:30。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对不对？刚刚既然在万华流转，那么继续送给你这首歌曲，也是跟台北有关，林怡《Hello 台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疲劳哦，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哦，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丧生哈。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38%，接近40%，这样是怕死人的哈。今年呢现在是5月底嘛哈，这个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4月哦，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个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就算是夜晚马是赶快了哈。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三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不观看 3C 产品，不拿捡物品，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三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晃神分心，这个不观看 3C 产品，行车前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进，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 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哈，

等到进入安全区域啊，或者是停车啊，停红灯也最好是不要剪了哈啊，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啊，再剪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啊？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第一，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喽。

0: 讲到行车安全呢，酒驾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危险，对不对？但毒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啊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声押的这个新制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6.75%。凸显呢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了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是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啊，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机越症以及意识不清的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哦。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根据统计呢，今年1月到4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罚，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三，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

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啊、在这个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啊，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啊。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

0: 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哎，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哈，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了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I'm Not Yours》。而且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北上49到46.6，这里是国道5号了哈，国道5号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啦，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Asha 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嫩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哦，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 Kala 这首歌曲 Step。

阿西兰啊，他们已经结束团体活动了，真是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啊，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兴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

45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啊，要麻烦您留意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古登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
5: 大家好，我是苏芮，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警广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失眠的困扰吗？来自陈奕迅这首《全世界失眠》，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夜间工作者啦，辛苦你了啊！这个夜间开车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

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已经结果排除了。好啦，那当然希望在这个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一首失眠特快车。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失眠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

惊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应该要休息应该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哦。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37.3到36公里，五股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检查哈，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另外在这个南下的9.3到14.8蓬山隧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检修作业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吗？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还是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云，问爱你没去。

0: 挤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0: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了。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2: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老王乐队。
3: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5: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雷阵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哦，大概是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又会减少，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稳定。这个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哈，大概在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黄品源的逆流，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王田交流到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特别在南下的王田交流到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南下的209到211.8园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要麻烦留意啊，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十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或是往西这个东向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感觉就需要让对方、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今天呢、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哈、来到了小满了，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自锦绣二重唱你爱我。3:55，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咯。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啊，待会儿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和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7.3到143.3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尤其下午以后，桃园以北、新竹还有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佳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我较有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我累的时阵，拜托啦，你啊啉酒唔通开车啦吼，你会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哦。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所以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在来。

还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这是郑中基、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倒位？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变作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

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它北上过土城那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方炯斌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坏人》，宁可自己当坏人哈、哦，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哦。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哈。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别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是在这问你到底是怎样呢？

0: 哦 ，K 歌时间哈、哦，黄以玲讲什么三明海色，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哈、哦，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这段歌来讲诶，他呢跟他男朋友哦，两个在一起20年哈、哦，用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哈、哦，好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讲哦，我就单身主义哦，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哈，男朋友说：“我不会的，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OK， 但是呢，讽刺的是，3个月后，一听点也当朋友错别人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喂，现在时间4: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哈，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哈。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羊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哦。再来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北上过土城还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穗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这一首歌曲 Tempo， 希望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36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哈、请提早改道哦。再来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转护栏事故，也是要注意哈。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五高高嘴好大一只带大白狗哈，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他，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

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好，那警方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因为左看右看找不到主人，你知道吗？就把它带回警局，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结果这只狗狗很可爱哦，个性就到底了，它被带到警局它也不会觉得怕生，它反而就有个位置它觉得不错，它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说，哎，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哇，那大家呢，这个其他的员警忙着在帮忙协寻他的主人，然后他自己跑到这个值班台，然后来往的民众还跟他嗨打招呼，想说今天一日警员，那你这样你要勾子一样呢。但是他的存在为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带来一种还蛮开心的感觉。不过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他的主人了，就把他带回去了。

哦，这是 Funky Mall So Anyway 给这边金丢。现在时间，哎，嘟嘟，现在时间4:47，尽管我是雅玲。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道上现在是两个事故点哈。那国一南下在299.6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

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哈，或者很主席哎呀嘿痛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哈。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哈。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呵呵，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入口匝道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A牙黑通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阁开始枵起来。听歌来自己啊，哦，这是安安歌。

哦，九一也刮下安阿给，你知道啥给美博时特别有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哦，当你巴豆要一起时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哦，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马鞋哥哥低对吧，哦，好，4:55了。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

0: 配费的钱除了可以推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299.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线呢持续管制封闭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避开事故点啊。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还有在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哦。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一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哦，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 20.6 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0: 蔡淳佳、欧德阳合唱的歌曲《小夫妻》，两个人一起做料理，感觉蛮甜蜜的。现在时间5:09，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主线封闭，安那边抓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先避开这个点。然后先前有热心用路人建议说，可以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可以斟酌一下，看你打算怎么做这样。重点是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手花一的心情有什么话拢想要对你讲，想要甲你斗阵，阮唱出的歌想要予你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喽。原本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遭到外线动物被撞情况已经排除哦。还有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国道上哈，国一、国一高架、国三、国五都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啊。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的外侧，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施工。国十目前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也有作业哈，注意些。北上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外路间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有两位老师哈。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啊。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的时候，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哈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哈。那两个人呢，也很多年以后都没有联络了，哎。就没想到3年前竟然又重新在桥头国小相遇了，嗯，这也是很有缘分啊哈，就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哈，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哦。这是今日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温阿玲。好，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

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地磅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酒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这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道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以及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

内侧施工。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梅》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哈、哦，所以田野怪把安全带迄种哈，我来我来我去，无头壳的音哦哈，爱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李丽芬哦，《爱的路上我和你》。哎，这两首歌上哦，出来归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啊。

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来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国十目前呢，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健康。

来讲一下哦，在台湾人的餐桌上有一种菜还蛮常见的，那就龙须菜。龙须菜的热量比小白菜还低，然后它的纤维呢跟菠菜不相，真的不遑多让了哈。膳食纤维也是丰富，重点是价格便宜啊。然后它在蔬菜里面算是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龙须菜怎么吃是最健康的啊？清炒胜过沙茶快炒，有一些人炒龙须菜要放沙茶酱哦，但是其实就简单的清炒是最好的哈，否则龙须菜本身是低热量，但是你加了酱料以后，菠菜缸它就变成高油料理了哈。还有说龙须菜最好配上蛋白质会更好啊，比如说拿来炒蛋哈，比单吃一盘龙须菜它的营养更完整，而且消化也更好。但是因为它本身富含膳食纤维哈，但如果说胃肠比较敏感的人哈，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哈，最多就是半碗。

0: 高宜敏凤凰花开。诶，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哇，这样你要等整片我们红鸡鸡。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哈，是夏天欣赏凤凰花哈，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Joe. As we prove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

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哈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了、啊。

每个恭喜轻松体味。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的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20.5 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haky 6:10，尽管我是哑铃，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把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时空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 ，OK， 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好，来自萧亚轩，爱面前谁都十七岁，6:14咯。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目睭背后金，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谢谢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贾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Hello， 早安。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你们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五名。
0: 嗯，那以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
1: 对，
0: 对不对？
1: 消费时代转型，那
0: 个，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0: 我也不用出门，对不对？
1: 对，动动手指，哎，
0: 然后那个货物寄来了，还有人说在等待货物寄来的时候会一种心动的感觉、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它有机可乘，哦，
1: 对。
0: 那以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今天要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
0: 对，
1: 你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的，
1: 嗯，
0: 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嘛。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透过脸书，哎，IG 等平台去卖掉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哎，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会开始去联络我们这些想要卖东西的人，
0: 嗯，
1: 然后跟他说他有兴趣，
0: 嗯，哦，
1: 对。然后接着呢，因为像不论是 Seven 还是虾皮还是全家，他们都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的那个支付平台。
0: 对
1: 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
0: 嗯，
1: 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户。
0: 我们以前都说这样才比较安全啊，
1: 是，
0: 对，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1: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
0: 哦，
1: 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
0: 嗯，
1: 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0: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就是，
1: 对，哦，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11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0: 但是他没有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1: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
0: 嗯，
1: 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
0: 嗯，
1: 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
0: 嗯，
1: 登录就好了，
0: 嗯，
1: 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
0: 嗯，
1: 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0: 就是登不进去，
1: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哦，啊，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0: 哦，okay，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1: 对，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嗯，啊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嗯，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
0: 哦，
1: 讲
0: 了
1: 一个移花的名
0: 称，一个这个关键词，欸，这也当作诈骗的一个关键词，欸，
1: 对，
0: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
1: 金流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那你要 要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协议。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1: 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

0: 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些都是诈骗话术，
1: 就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0: 对，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欸，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或者是啊，我先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1: 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着为他着想的样子。
0: 对，
1: 一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0: 对，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啊，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11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1: 对，
0: 听起来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在卖方的心想说，啊，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诈骗关键字，
1: 你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然后网络银行呢，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点怎么点。那他呢绝对不会，
1: 等一下，那个网银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也好，
1: 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
1: 账号。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哦，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哈。
0: 对，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 你截图给我就好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了嘛？
0: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哦，他教我怎么做，
1: 但他上面，比如说我在我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吗？
0: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
1: 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0: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也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code， 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1: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0: 对，
1: 他连卡都不用，
0: 对，
1: 连密码都不用，
0: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1: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0: 对，
1: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
0: 对，
1: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是不是？
0: 对，因为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 提款了，把你的这个
1: 钱
0: 银行账户
1: 里面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0: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1: 哇，真的很恐怖。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0: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的那些钱。
1: 对，
0: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钱。
1: 他是放长线钓大鱼，他要的是鬼话螃蟹啊，那一对了。 哇，真的很恐怖哎、欸。
0: 嗯，
1: 所以就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

0: 叫做无卡验证，
1: 对，无卡提款 QR code、哦、不能提
0: 供无卡提款 QR code， 觉得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1: 对，他就不会讲，他就只有跟你讲说、嗯、你就照着
0: 我的操作，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就可以了，
1: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0: 哦、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因为现在那个 QR code 一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吧？
1: 对，
0: 哎呦，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嗯哦、尤其说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跟更多的亲友来分享了哈，所以就是那个关键词，最初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
1: 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是金流签署、嗯，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0: 在前面就挡下了，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了啦哈、嗯。
1: 对，
0: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把这个讯息跟所有你认识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雅田的提醒咯。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6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在115.2到115.5公里哦，过头份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现在是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山入口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嘞。以及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3: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2: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

0: 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1: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0: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2: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0: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那一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

0: 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40分哦，目前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哈，一个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路肩爱塞吉啊。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阿伯惊醒，好，已经有通。

报处理了哈。再来，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遭到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以及南下 115.2 公里到 115.5 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有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6:48，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哈。在去年九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哦，公五够大尾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在拍，结果没想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一只鱼突然跳起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哈，因为那个池子里说过喇不尾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机吞下去哈。然后呢，隔了八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工，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哈，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板石斑哈。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里面有你的手机啊，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些亲戚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总之这一段时间亲戚朋友亏了不少，知道吗？还亏了对了。还有人说：“哎呦，龙胆石斑用的手机啊，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哈，隔了八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搞，今天有什么时间搞？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好，24个节气呢，以八、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24.9公里过湖尾，外线有木棍让你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也是要注意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依然要留意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然后来讲一下，美国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她呢最近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她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跟她搭配的伙伴是谁呢？是一只身长有4.3公尺左右的短吻鳄，几只口鱼，哎呦，还跟她出现嘴对嘴亲吻鼻子的这样画面哈。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好，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拍照这个鳄鱼是有训练过的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哈。不能小公话吹几家来也不好，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搞阿公这个鳄鱼哈训练有素哈，哦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相信啊。只是真的很吸睛的这样，而且要把学士帽还放在那个鳄鱼的嘴巴上啊。感觉是鳄鱼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还有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打开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庆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木棍掉落了哦。台南市哦，两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1: 触鼻桃味开工喽！
2: Ready？
3: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4: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节目。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5，陪伴您从这个时间呢到早上的10点，在景广华联分台 FM94.3。那迎接呢2026年哦，今天呢是5月21号，农历的话呢4月5号礼拜四。那节气来讲呢，到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好，从这个立夏之后呢，现在到了小满了。那在天气呢就会越来越热了，大家还是注意到防晒防中暑。节目开始呢，来听这首王力宏的歌曲《大城小爱》。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

好，来看一下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哈。来，那刚提到呢，今天呢是在24个节气当中，以夏天来讲哈，夏天第一个就是立夏嘛，再来就小满，就是今天。

这个小满呢，就是应该说是15天一个节气了哈。那每年大概都会在5月20到22号之间。那今天是5月21号，刚好在这3天的中间哈。当然每年都不太相同的了哈。那主要是指这个太阳的哈，已经到了黄金60的时候哈，60度那时候呢。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北方的。好，这个等夏季的作物呢，它的一些一些像是一些籽粒之类的部分呢，它开始慢慢结出来，开始有点饱满了哦。但如果说这个以稻子来讲的话，开始要结穗了，可是呢还没有开始到成熟的那个阶段。但是对于一些呢这个农家来讲，就会开始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税呢，就开始想象说哇，未来呢就整个大丰收的那种感觉哈，这个充满了期待，感觉上是蛮好的啦哈。OK， 这就是小满哈，大概率上呢它的一个状况跟它的一个意义了。那今天呢天气呢一样是高温炎热哈，最近开始感觉到了，虽然到了半夜就不觉得了，但是呢到了半夜基本上来讲呢也都快天亮了哈。那今天的高温资讯呢，主要呢还是针对台南哈，不过今天增加了像是高雄市那地方是黄色的灯号。那还是请大家注意哦，在外头呢要预防这个防晒好，然后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小心中暑哦。那在今天呢，台湾各地区呢是多云到晴，而下午开始到22号，等于说从今天下午呢到明天水汽开始要增多了。桃园以北地区呢跟新竹还有在嘉义山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都是多云，而金门马祖会有呢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在午后北部地区呢跟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其他山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在今天的金门马祖呢午后北部山区呢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金门马祖呢会有低云会有雾影响到能见度哦，这是概率上呢天气上的一个概况哦。那至于今天全台各地呢都还是呢高温炎热，都是一颗太阳哈。我们看看昨天花莲上比较多云了哦，不是下半天之后云呢的确变少了，后来呢有下了一些雨哦。我们看今天的宜花东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依然最高达到80%，好，那温度呢23到32度，而花莲地区刚好在中间哈，有3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是24到30度。台东的话呢1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是25到31度。好，但平均来讲呢，这个宜花东高温都是在30到32度之间。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20%到30%，那在高温的部分呢是从这个30度到34度之间。好，到34坦白讲还算蛮热的了哈。然后再来中部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今天0到20%，平均温度的话呢从24到33度之间。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10%，温度的话呢从26度到34度。但是比较高温炎热基本上都在屏东，屏东高温可以达到34，那像台南高雄的正常来讲的话大概31度、哦、所以呢每到了屏东都要多个2度左右了、哦、好，这是呢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那至于路况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八中横公路一样呢在今天从早上的7点到8点的开放了、哦、那8点过后呢就等一下呢到这个8点就会封闭，然后等到了10点会再放行5分钟，让这个在官员太鲁阁天祥呢守候的车辆的通行，然后完了之后呢继续再封闭。那到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会再放行1个钟头，1点过后再封闭，然后等到3点再开放。然后在官员的最后放行时间呢4点半到6点，然后天祥太鲁阁最后放行时间5点到6点，都是6点对不对？是的，因为6点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7点夜间都会封闭，这是平日跟假日在台八中横公路。台式自驾呢只有周休会管制，所以呢今天是没有特别管制的。其他路段呢像是苏花啦或者是台十一线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有花莲辖区各些这些道路目前呢都 OK 的哈，还没开始施工。但是如果经过原来有施工的地方要注意，好，那地方可能有摆放一些机具啦，好，道路的有一些管制，配合动线来走，小心驾驶。好，那这个一大早的天气好呢，大家就很早出门哈。今天也是一样，大概5点我发觉天就很亮的，好，5点大概天就蛮亮，太阳就可以感觉到了，因为我们靠海，所以呢有时候夏天到4点你就觉得天都亮了，那个太阳都出来了哈。所以我今天感觉到蛮早的，大概5点多一点，哎，这个太阳就升起了，然后呢知道今天又是个艳阳天。但是还是要提醒呢，中午过后呢天气就会有一些变化了，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 OK， 那么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打电话 0800-000

0: 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
1: 碧蓝绿的雾，当答应了做做梦，跑完一世的途，找不到回家的路。
2: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好，那现在时间在早上呢，先看一下，来到了7:19哈，陪伴各位醋鼻陶味，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从7点到10点。那很快了一个礼拜这样哈，从礼拜一礼拜二到了礼拜三，昨天我就觉得开始呢过了一半哈，时间过得超快，就猛然看一下，哎，没错啊，今天礼拜四，那明天礼拜五，等于说礼拜五过后呢又要周休二日了，哇，从这个周休二日之后呢，真的感觉到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过得非常的忙碌。啊，大家都如此的。那在这个月来讲呢，除了五月的母亲节，然后一些活动之外呢，应该大部分都慢慢习惯了吧，哈。

然后在有时候放假放了蛮多，收心需要这个时间。那在来信当中常常看了一些朋友的这个信件来来去去的，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过了一季、四季、一年、两年，好，这样寒暑呢一过，然后呢就是一年过去了，所以很习惯跟遇到的朋友打个招呼，会想说哇时间好快，或者是想说哇这个时间如何如何，好像时间呢一直跟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都觉得好快，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的啊、哦。那前天呢到花间去，然后也去收了信哈，然后在那个信封的一个夹层中呢，发现有几封信，我不晓得是后来放进去还是呢，我之前呢去都没有特别注意到哈，我就把它拿回来，然后看到呢就是在花间三宫的国龙哈。很抱歉呢，我看有去年12月17号、4月20跟5月13号，跨了半年的时间。那从这个半年的内容当中去看呢，也看到了时光，还有呢就是我们所看的东西跟季节呢都会有一个的连结的部分。比如说最早的这个12月会提醒说天气冷了，大家注意要添衣服，要保暖、哦、要提醒大家这样、哦、然后到了这个4月份的话，就提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哦、那这个时间呢都在倒数当中、哦、那这个时间的东西呢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很公平的，因为每个人啊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呢真的要珍惜啊、哦。然后到了5月的时候，13号就不远了，就是上个礼拜三，没错啊、哦。那谈到说最近呢，可能容易失眠，好睡一觉凌晨4点就起来了哈、哦，听着收音机，然后想着想着心中想着那个人哦，然后想着想着呢，这个时间会觉得说外面呢，哦这个时候呢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心里就会有应该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哦，所以常常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睡不着觉。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当你想念的一个人事物很挂心、哦、可能会让你呢这个茶不思饭不想，甚至呢你孤枕难眠都有可能、哦、那最后你要提醒大家呢，天气热了要多多补充水分，从要添衣服到补充水分，你看是不是从当中看到了四季的更迭，它的改变，然后等我这样看完很快的速度，但是你看横跨了半年的一些心情跟一些点点滴滴，像有时候季节变换的有时候不好睡，像我也习惯都很早就起来，然后最近开始我也发现我2点可能起来，3点可能起来，4点可能起来，后来发现每个小时都会起来一次，然后就看一下那个表，手表上面的记录呢，我深层睡眠都大概只有10-20分钟，都很短，好，然后有时候起来就我好像在半梦半醒间醒来，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想到最近要做的事，可能在梦境中我就会出现，所以我经常会把那个可能生活中的东西呢，然后跟我的梦会相连在一起，但是结果不见得会出现在梦中哦，结果还是等你醒来的时候呢，你去例行才会出现的哦。这是在空中来先跟你呢回复一下。那另外呢还有呢1344啊、哦，还有2412，那这个信件我就等到下个礼拜二，因为我在2跟4时间都很短暂，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要上班上课，这个时间应该等一下就要出门了，所以我会利用这段时间在空中跟大家回复，包括花锁现在是连播的，那花间需要自行收听了，在空中先跟你这样做一个回复。来听一首歌曲啦，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来自的邓紫棋。

好，来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好，来多远都要在一起了。邓紫棋很好听哦，尤其这首歌的前奏呢，那钢琴弹下去，噔噔噔噔，哇，超好听的，听了心情都超好的哈、哦。好，来看时间呢，现在是7:27，好、哦，陪伴各位触鼻桃味的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00到10:00。很多人听到8点，他想上班，就以为说，哎，我的节目到8点或者9点，我说没有啦，他10:00，10:00就是10点了哈。哦，好，来听柚子，来日本这个轻民谣团体呢都带来这首叫少年哦。那等一下这个时间呢，7:30开始陆续哦，要上班要上课的都已经出门了，因为其实我们这地方呢距离都蛮短的啦哈、哦、那所以呢大家出门都不会说太早好、哦、因此呢一大早呢这个路况都很 OK， 那晚些时候呢在7:30过后到8点人车就会比较多一些些了，小心驾驶，然后保持好车距跟车速，车距车速要保持好哦，然后再来呢就是路口记得要停让，路口记得要停让，然后再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了，就是说停车下车开车门，停车下车开车门呢也务必要留意要小心的，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7就可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还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战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

0: 说，
1: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承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0: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云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5: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6: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5: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6: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4: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7: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4: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7: 还有客语歌手、
4: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7: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4: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5: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或者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14: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5: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4: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5: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4: 耶，谢谢阿公阿嬷。
1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了，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刚跳到7:40了。OK， 陪伴各位醋鼻桃味。来，现在呢这个时间哈，慢慢接近8点呢，上班上课的车辆就多了，停车下车开车门也要注意安全。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台八中和呢，泰鲁阁天祥官员放行到8点之后就要封闭了，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好的，来听歌曲了，起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丁密，好，就是苏打绿所翻唱的这首歌，给大家的精神，赶快提振起来。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了，看一下了，今天2026年的5月21号，来，21号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除了今天哈，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了，今天呢就是在24个节气当中的小满哦。那另外呢，也是一个叫做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哎，还蛮长的哈。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发展日，那到底这什么东西呢？哈，每年呢，这个5月21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哈，就是文化世界，就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的促进对话发展日。主要呢，它是因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哦，然后在2001年决议通过的。同时呢，它还通过了就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对话和这个发展日，啊，它主要呢致力与呢加深人们呢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的一个理解，表达所有的文化呢具有呢同等的尊严跟权利的，好，所以文化不分等级的，大家都是平等的，都一样要拥有这个权利，还有呢这个共同要有的一个尊严。好，所以这样了解哈，这个名字还蛮长的，有没有记起来？应该记不起来吧？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哈，这对我来讲有点负担的呢，哈哈。好，我们看一下过去呢，在1840年的时候呢，纽约啊，纽西兰哦，正式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在1881年的时候呢，美国人道主义者的巴顿女士呢，她创立了美国的红十字会，哦，大家对这个红十字会应该都不陌生哦。而在呢1914年呢，北京体育竞技会呢，在北平的这个天坛呢，举行了第一届的全国联合的运动大会。然后在19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林白，他首度完成了由纽约飞的大西洋，抵达了巴黎的，好不着陆的飞行哦。而在195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空军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呢，成功了试爆了第一枚的氢弹。好，在国内的话，1970年的时候呢，台湾省哈，就是台中市，好，那时候叫台中县了哦。然后和平乡呢建达水坝的工程呢举行了开工的典礼，就是在今天了。而在呢日本，很多人到日本去玩哦，最近真的蛮多的哈，然后呢一波波的哈。那日本的这个东京的成田机场呢，是在1978年，民国67年的今天正式启用。再来呢，到了1991年的时候，看到印度的前总理呢，哈，叫做拉吉夫甘地，在马德拉斯市哦进行了竞选活动的时候，哇，被炸身亡了。另外，在1996年呢，就是东非洲呢，在坦桑尼亚呢，有一艘呢载有600多名乘客的渡轮，它在这个国家呢，就是维多利亚哈这个湖呢，接近了穆晚沙镇的时候呢，因为撞到了湖中的岩石，哇，怎么会撞到呢？是不是速度太快撞到这个岩石，后来翻覆了。那本来刚刚讲说上面有600多名乘客，然后造成500多人呢，哈，就是因而罹难了，这是很惨的惨案了，500多人呢。然后在1998年呢，就是掌权32年的印尼总理呢，就是苏哈托，在连日的动乱之后呢，终于他宣布要辞职了，然后后来由他们的副总统呢，就是哈比比来接任总统。在2004年呢，中华民国的第一颗的自主遥测的卫星叫做华卫2号哦，在美国呢。

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呢成功的发射。在2006年就是蒙特内哥罗呢，他宣布他脱离了，就是塞尔维亚，他独立了，所以这个算比较近代的，然后2006年嘛。

0: 好，最后呢，来我们大家应该熟悉了，就是在2012年呢，就是四年前呢，在英国的乐团大家很熟悉的好 Bee Gees 的合唱团的主唱呢，好罗宾吉布呢，他罹癌逝世的，那一年他才62岁啊。62岁，如果这个14年前，如果现在的话呢，应该就是76岁了。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好你无烦恼，精神好。
0: 好了，醋鼻桃贝继续进行了，从早上7点到10点，在景广花莲分台。那刚提到了，在2012年的英国的乐团的 Bee Gees 和这个主唱呢，罹癌，然后逝世了62岁哦。他们的歌很特别哦，他的声音很特别，我们来听他的这首《Alone》。

好了，来自 Beaches 的好听的歌曲了 Alone。 来看时间，现在到了7:55了，那等一下到了8点，来台八中横公路泰鲁阁天祥官员就要封闭了，那下次放行时间会等到早上的10点会放行5分，然后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了，出门呢找自己，找自己未来的路吧，好，但是安全第一了，不管是你现在哪条路上，安全路上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的道路。来，这是陶喆的找自己，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到了8点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了。